0: 花一个半小时左右啊，单程就往返就是要3个小时。
1: 他的想法也触动了我，所以呢，在跟他接触当中呢，其实我也萌发了，就是哎，我们俩可以一起去。
0: 我妈妈以前一直就担心我，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非常担心的。哎，现在哎，你教练跟你一起啊，那太好了。
2: 1986年，23岁的蒋卫民和教练徐水强从杭州出发，划着一艘皮划艇，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用了42天完成了国内首次以人力漂流大运河的奇妙之旅。时隔37年，蒋卫民的家乡杭州迎来了亚运会这一大型体育盛事。第二年又恰逢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蒋卫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
3: 2023年是亚运之年，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又是杭州人，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希望再次划艇穿越京杭大运河，完成杭州到北京的往返，也完成我的人生梦想。
2: 这次徐水强因为工作不能参加，蒋卫民选择一人独行。2023年7月17日是蒋卫民重划大运河的第9天。这一天他划到了河北沧州市区段，当年就是在沧州，他和教练徐水强曾遭遇了尴尬一幕。
0: 断流他不是讲几米几十米的事情，他是数公里十几公里的这个断流，所以我们两个商量了以后，觉得开始讲就是靠自己的人力啊，背包背上，然后抬着艇走走看。这条艇的重量当时是22公斤，走了多了也吃不消，想到要找老乡帮忙，都是非常淳朴啊，坚决没有收我们的这个运费啊，坚决不要。
2: 37年过去了，这次还会和之前一样经历同样的遭遇吗？
0: 我这里要说一句啊，当时到达沧州的时候，沧州就要去居然断流了，我开始以为哎，沧州怎么和86年一样还是断流啊？我量了一截啊，因为从北京出发，然后10多天20多天，都是一直很好的水域，为什么到沧州这里又没水了呢？上岸一看，原来前面是在造铁路桥，在浇筑着桥墩，它差不多你300米500米截断了，就截断这个，它不是断流，在那一边照样是水，很好。
4: 我的背面就是沧州的清风楼，这里是清风楼码头，现在滑行了1个半小时，
0: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5: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2: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2: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0: 这次一划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2: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0: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 叫舍利宝塔。
6: 嗯，

0: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1: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九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0: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九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名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1: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迁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7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0: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1: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2: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1: 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3: 啊，
4: 你俩今天问我，
3: 以前7毛钱一斤，
5: 多少一斤？
6: 起不上来，
5: 70-80，70-80一斤，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1: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7: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1: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

滑起来之后，我的桨身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沿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0: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个再坐在这里采访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汪某，
5: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够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加。

0: 值一万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一万元客厅一米五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
1: 九月二十七号，
8: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够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皇上，皇上，雪亭后我去了趟茅厕，出来时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被行囊，又想他说过把行囊放下，是来偷你的。
1: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等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

0: 我就躲在了后门，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我真没杀人，我就是个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呀！我，
1: 你以为你教举子就是个书生啊？我看你就是个无赖。说，把凶器藏哪儿了？
0: 我没杀人，哪儿来的凶器啊？
2: 你就不怕我用刑？
0: 我真没杀人，有什么刑啊？
2: 荒野孽子，确无刑具，只能打了。再不招供，乱棍打死。
0: 是。哎，等等，剑客，山人，还有姓卢的，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
1: 捂上他的嘴。是。
3: 本案已告破，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明日一早就将凶手蓝菊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如此一来，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
4: 江山人所言极是，龙县尉卢某钦佩。龙县尉心怀正义，体恤民情，查案有方，断案如神。到京师上任后，必定大有作为。虽然。
1: 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是，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诸位，我们。 有缘，再会。押上凶犯，走。贼寇休走！
3: 谁喊的？卢某，又如何？
1: 贼寇在哪儿？
3: 就在眼前。谁啊？冒充县尉者，便是贼寇。
5: 县尉，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
3: 一声令下，我们全部诛杀。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 就是弓下的捕手，是此刻束手就擒，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
1: 姓卢的，你是何人？这么大的口气！
3: 你又是何人？竟敢冒充县尉！

0: 这到底是什么人？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还是我来说说吧。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鼠？说得好啊！苛捐杂税。 确实令人痛恨，但身为县尉，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我提到苛捐杂税时，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
1: 我也并未怀疑，毕竟你仪表堂堂，查案得当，询问干净利落，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可惜接下来。
2: 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0: 那时，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
2: 你说你是县尉，被提拔至万年县副任，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 分别是司户、司仓、司公、司兵、司事、司法，你这个假冒的若是真到了京师，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6个县尉，奶奶的，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先杀了他们俩再说。
3: 哎，等我！
0: 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你来。

0: 你们不能三打一啊！
1: 二位，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你们不去帮帮忙？
2: 鲁兄，我来助你。
0: 不信，
3: 不信。

0: 你武艺不错，你胜之不武，何出此言？兄弟被擒，我心急如焚，才漏了破绽。不然，小娃娃，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哼，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此经过，提前设下的陷阱吧？ 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也罢，今日便是我与乞儿团聚之时。 你胜之不武，你们三个打一个，
1: 你们也是三个，你还偷袭，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
0: 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
1: 你等着，哼。

0: 动手吧！龙某人只求速死。那不行啊！刚才你审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我本梁家子，汉州云亭县人，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20年前，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 征剿各种苛捐杂税，一直营生艰难。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我想为父报仇，拜师学艺10年而成，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娶妻生子，也过了几年好日子，结果。 又来了个县尉，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更豪横。我与他理论几句，便被抓了下狱。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我娘子去求他，他却愈加非礼。娘子不敢受辱，抱着孩子跳了河。我在狱中得了消息。
1: 想法子越狱而出，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哎，
2: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
0: 我虽习武10年，但从来没有杀过人。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自此游走江湖。结识了这2位兄弟，他们俩的遭遇。 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三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倒个精光。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家里竟毫无油水，听说是个年轻人，我还真想见他一面呢。家中无油水，就能证明是好官吗？我打听了，去年闹蝗虫。
1: 好多田地颗粒无收，这个年轻的县尉，散尽家财救灾，这还不是好官吗？哎，
0: 行了，先不说别人的事儿，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
1: 听说京师也有县尉，想必油水更大。
0: 你胆子也太大。
3: 就是啊，
1: 敢假冒县尉，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诸位，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快给我松绑啊！人
0: 虽不是你杀的，但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1: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
4: 哼，
1: 你还真是无赖！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敢与男人斗狠！
4: 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5: 假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4: 樱桃，哼，假县尉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1: 反正不是我，
6: 也不是我。
1: 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
7: 莫非卢兄是县尉？

0: 在下卢凌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龙泰，你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羁押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1: 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山
2: 人，剑客，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待卢某再看祠堂。哎，我先去点蜡烛。
3: 老费，啊，你在做什么？啊哈，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巫做曹刽，艳气施来，甚是威武。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
4: 你退后。
5: 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6: 锤子？
5: 不是。
6: 镐头？
5: 也不是，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
6: 铲子拍死人，弥陀也算强壮，这用铲之人的臂力可不小啊。

0: 我们刚才在祠堂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0: 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1: 喜君妙笔丹青，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应该不会判断错。但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二楼杂物间有个天窗，凶手硬是从那里潜入祠堂顶部，跳下去之后杀了米头。
1: 那必是轻功了得之人。
0: 虽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但祠堂顶部和两侧厢房房顶各有一排。可疑的是，从留下的脚印大小来看。
2: 那会是谁呢？人不都在这儿了吗？
3: 不对，从我们进殿到现在，已经少了两个人，除了女店主，还有那个跑了的老伙计。
4: 那个老伙计出了后门，跃上院墙，进了后山的亭子。 又趁我们不备翻了回来，进了祠堂杀了人，这也说得过去，因为他毕竟是知道米陀就住在祠堂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系上红绸子应该是在提醒外出的同伙，这店里住了人。 同伙回来以后，看到红绸子，便绕到了后山的林子，再越过院墙，进了祠堂。
5: 这也太吓人了吧！

0: 而另一串脚印更令人毛骨悚然。剑客刚才说的对，活着的人都在，除非女店主死而复生。
1: 女店主死了？
0: 那是你来之前的事儿。
1: 之前还有命案，你等居然刻意隐瞒。
0: 行了，龙兄，还把自己当县尉呢？来啊，把他弄下来，开缸。
2: 绳子是完好的，

0: 人呢？不，尸体呢？那就是这缸有问题啊！
1: 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
0: 你分析的对，也许这就是真相。
1: 让我看看。

0: 小心啊！放心。还好有这位姑娘，洞口如此窄小，我们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
1: 内并无浮土，四壁光滑，看来是经常爬行。不出意外的话，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
2: 不对呀，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刺入她的胸膛，我们离那么近，那血流的，可江山然还沾了你一手呢。
1: 这都是雕虫小技，弄两个血包，前胸后背一放，用那土炉刀子一挤，不就压出来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这家店不能再住了。这，
3: 如老费刚才所言，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等他醒后。 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再趁人不备上了二楼，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
4: 是他杀的米陀，但因我去得及时，他没顾得及藏尸，
3: 有这种可能。 但从米陀抱着酒石回到祠堂，到被杀，再到尸体被发现，时间很短。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
5: 你我雪中抒怀之际，那动静你可曾听到？谁在里面？出来！快出来！
3: 听得很清楚，确实是祠堂方向。
0: 现在想来，那声音不应来自祠堂之内，而是祠堂地下。

1: 地下寺有空洞之手，但并未找到入口。哎呀，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
2: 盖这么多房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1: 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老费少给了鸡钱，火鸡不让走，女店主却要放他走。我们想住店，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他又要出高价，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由此看来，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
3: 没错，此地之前。 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除了这个祠堂，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啊？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啊，
4: 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1: 山人如此问，是在试探那女店主。苏兄，好机灵。试出他在说谎，却没有道破。
3: 我所寻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所以，我才会耐心等待。
1: 有耐心，有定力，让人敬佩。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
5: 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上菜。这山人有来历，不知是敌是友，不如要他同席共饮，一探究竟。江兄。
3: 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意欲，着实神奇。在这风雪之息相逢这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啊？原来江某从未逃出过二位仁兄的法眼，还一直装模作样，真是惭愧。我等受审之时，卢县尉曾说自己叫……
5: 我叫卢无名，
3: 而苏兄说……
5: 我。
3: 姓苏，就叫苏凌峰。如今，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卢凌峰。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
5: 正是，
3: 还真是二位仁兄。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威名早已传至深县，今日得见，江某，三生有幸。
5: 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

0: 是被人做了，我们的运气不太好啊。若是砸锁，必会闹出动静。他们若有埋伏，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1: 下面的人听着，我家主人菩萨心肠，不想要儿子的狗命。可惜呀，玩土罗刀子都吓不退你们。
2: 我就只好做恶人，送你们去见阎王了。坏了，后路被封，好像是老伙计的声音。
0: 就上面的，赶紧杀过去，他就一个人，不能对付。
2: 来不及了，你们没发现吗？这楼梯上撒有铜油，他这是要用火攻啊！
0: 千万别出动静，以免打草惊蛇。
1: 这里空间狭小，上面还有火，我们定会被烧死的。
0: 好，好，好。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前隋炀帝时，洪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尤其是那河西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多葬身其中，想死就去找民船。
1: 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
0: 漩涡就在河心，有人说是水急风高所致，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
1: 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我问你，官船为何就更安全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你说的凶兽可有人见过？
0: 我没见过，全当我胡说。诸位要是不信，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若在此等官船，需要卖掉马匹牲口。
3: 这又是为什么？对啊，为何
0: 官船渡人不渡马，其他牲口更不行？
4: 还更不行？哎，我这驴跑得也不比马慢呢，而且还是神县县尉所赠，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
0: 渡人，凶手不一定来饶。若船上有马匹牲口，那可就跑不了了。
1: 凶兽爱吃牲口？那照你这么说，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
0: 附近的渔民船家，谁家没有衣冠冢？哪月不沉几条船？对了，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不登官船，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
4: 行吧行吧，等会儿就等会儿。哎，那儿正好有卖酒的，嘿
0: 嘿，买酒之前先去卖马，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
1: 匹不能渡河，这是老规矩吗？
5: 老规矩啊，少说有20年呢。怎么不舍得卖啊？我给的价可不低啊。
1: 哎，那我们渡了河到了对岸，那马容易买到吗？
5: 容易，这码头上都有卖的，不耽误开路。
6: 掌柜的
5: 啊，
6: 掌柜的，这有头驴，大概能出好几十斤好肉呢。
5: 好啊。啊，
4: 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
6: 哎，那既然卖了，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那不然你自己骑着，百里之外有渡口摆渡牲口，

0: 快快快，来几坛好酒！
1: 干什么呀？你嚷嚷什么呀？酒没有，佛陀三文钱一碗，加汤一文。
0: 哎，没酒你挂什么酒幌子呀？
1: 佛陀，你要不要？不要信我了。伙计，你的酒馆里为何没有酒？
2: 就是卖没了，掌柜的上货去了，明天才能回来。你看，
1: 老妃，让你的酒虫忍一忍，先填饱肚子吧。五碗薄托，
2: 五碗薄托。先前的大河没有现在这么宽啊。 这些陡峭的怪石，如今应是都沉入河底了。若是如此，这千重渡海。

0: 我怎么看着那个人身形那么熟悉呢？老费，你去看看。哎，
1: 嘿，真是你啊，玉帝！就算我们问路卖马耽误了些时候，你也不能在我们前面呢，20多里路呢，就凭两条腿，莫非你真是日行800里？
2: 我只是侥幸走了近道而已。啊，哈哈哈哈。各位也要渡河？
1: 是啊。
3: 哎，还在那儿呢。哦，石头饼都给您烤好了，您看够不够？
2: 够了，帮我装好。哎，多谢。哎，
1: 这玩意儿好吃吗？
2: 给您一张尝尝。
1: 这怎么好意思呢？哎，那就多谢了。哎，尝尝。
4: 这饼还挺好吃。
1: 好吃。
5: 店家，拿酒来。
6: 没有。
5: 吾乃监察御史，买你的酒喝，你怎敢说没有？
6: 没有就是没有。佛托3文钱一碗，加汤1文钱。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熄火了。
5: 那就来碗佛托，快上。
1: 监察御史，别又是个假的吧？
5: 你说什么？
1: 你是吓唬谁呢？我是看你这鼻青脸肿，也没带着随从，他就不像一个监察御史吗？
5: 前方路过一个雪窝子，雪后路滑，随从不慎跌入谷底，摔死了，我也受了伤，如此而已。
7: 莫非你也去了那魔家店？
5: 正是，那荒野逆旅，很是可疑，本官急着赶路，无暇细查。
8: 伙计，给些水喝。
5: 伙计，给我也来碗水。

0: 这什么水？又苦又涩。
1: 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你要是不爱喝的话，可以不喝。
0: 岂有此理！
1: 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不过，薄脱汤的味道倒是好一些，所以加汤才要收钱呢。
0: 你。

0: 回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0: 有酒你不卖？
1: 这是一坛陈年老酒。
0: 陈年老酒？
1: 嗯，是掌柜自己留着用的，不让卖。
0: 那不让卖你还偷喝？你给我。
2: 不给。
3: 费叔，

0: 你先回去坐。阿兄，你喊我什么？
1: 阿兄啊，从刚才一进门，我就觉得。
2: 你长得好像我家阿兄。你说，真的？哎呀，英子，真有你的！伙计，把这收拾了啊！
3: 哎，伙计，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本店就剩这么一坛老酒，已经被这几位客爷买走了。您要是想喝的话，除非他们请您喝。<笑>你不是说没酒了吗？
4: 怎么，又要打人呢？哈哈，好酒啊！
3: 我手中这马鞭，请诸位过目。若是觉得还算得上是宝物的话，就允我一杯酒，可否？<笑>马鞭能算什么宝物？哎，那要看是谁的马鞭。我的祖上曾在淝水之战中，率八万北府兵，一举歼灭了苻坚的90万大军。这马鞭当年为苻坚所持，终为我祖上所缴获。
4: 苻坚的马鞭，可算宝物。御史是谢玄将军的后人。
3: 没错，我乃陈俊谢念祖，受朝廷之命，西域巡边，途经于此。
4: 哦，哎，你的马鞭我能看看吗？
3: 苻坚自永固，西风东海王，这刻的字儿倒是对上了。字对上就能说明他是六朝之物啊！不信，你凡夫俗子不宜前手，你三番两次挑衅，你是何用意？六朝名士之风。
2: 旷达之气，我不与你计较，我只与尔等同桌饮酒，不计较。
3: 哎，你得了吧你！我是知道住在乌衣巷的王谢氏家，但那是六朝的事，现在这就是高门，谁还认得？没错，按今之流俗，世人所推。 没有我乌衣子弟，但那崔鲁李正四姓多平庸之辈，靠门阀入室无军功而晋升，却颜养自高，不与他姓通婚，虽偶有通婚，也是多所家财。这些人岂能入我魏晋旧门的眼中？
5: 这事儿你能忍？御史是吧？ 这碗酒，敬御史祖上谢玄谢车骑，在淝水一战成名，望狂澜于祭祷，否则我等皆沦为异族奴隶。
3: 敬我祖上，
5: 多谢。御史刚才所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四姓中。
6: 也有国家栋梁，见微受命者，御史一概而论，恐怕不妥吧？没错，我们这儿就有一位。兄台，
3: 莫非在这四姓之中？哼，
6: 我看你眼熟，我们定是在长安见过。你确实记错了。我的这碗酒。 敬谢安谢太傅，既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又保持了名士的风度。人生完美如此，
0: 华夏有

0: 有一人，自称是以来为此一人矣。要紧，要紧。哎，这碗酒，我敬陈俊谢氏，敬那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韵。遥想夫人当年神情散朗，雅致飘逸，真的有竹林之风。
1: 那是，就请御史替夫人满饮此杯。御史以祖辈为光荣，说明骨子里有极强的荣誉感。此番前往西域，一路辛劳，随从不幸丢了性命，御史却能马不停蹄。我相信到了西域，定会忘却疲惫，兢兢业业。
2: 细致考察当地的官员和将领，彰显我大唐御史慧眼如炬的神威。想不到在这千重渡，我谢某竟遇知己，多谢。好酒，沁人心脾的。
3: 非这陈酿的甘美，而是小姐的祝愿。伙计，
4: 人在呢。这些吃喝，都由我来请。
3: 这不合适吧？兄台这是看不起我。
4: 嗨，不过是几碗薄托一坛子酒而已，不值几个钱。
3: 那个王谢氏家，它虽已衰落，但是风骨犹存，很有气魄嘛。
4: 这真的不需要。伙计，结账。

0: 船虽反回，可太晚了，我明日再走吧。那
1: 怎么行？重任在身，耽搁不得。
0: 哎呀，何心窝凶险，万一……谢某入世之日，即将生死置之度外，你这老金族何须废话呀？
1: 哎呀，那行吧，执意夜间渡河，出了事可不能怪我。行吧，
0: 这是干什么？
1: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真是麻烦。

0: 抬上了，抬上了，抬上了，抬上了，抬上了，抬上了。好，报入底舱。诸位，在下乌平，专管这条官家渡船。夜间风大，还请诸位进舱内休息。船上备好了干净的水，与码头上那些苦涩之水截然不同。
1: 啊，有水喝？

0: 真有飞客！哎哎哎，你上去做什么？不怕颠簸把你甩到河里？
1: 不怕，我喜风凉。再说我东西多，也怕妨碍各位贵客。
2: 巧了，我也喜风凉。

0: 都好丑，居然跟书中描述的有几分相像。
1: 书？哪卷书啊？
0: 啊，今夜月明星稀，天气也好，你看，月亮多亮。

0: 月亮是500年前，你去过哪儿？月亮？
1: 那是前尘往事。好，你跟我说说，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哎，别告诉我是吴刚在砍树啊！
0: 月亮是由七宝合成，有的地方极明亮，那是日头照到它的突出部所致。只是月亮需休整，每年至少8万人才能干活。
1: 说疯话呢吧？
0: 老先生，且当我说疯话就好。
1: 得，我还是下去吧。我跟你在一块儿，我瘆得慌。

0: 哎，确实甘甜，虽不如酒，但是比渡口那个水可好喝多了。
1: 诸位，谢某性子急，待会儿下船就直接买马，然后连夜向西，就此跟诸位先行告别了。小姐一句慧眼如炬的神威，谢某身为监察御史，定牢记于心。
2: 谢御史客气了。
0: 可惜没有酒啊，举酒道别才有那个劲儿嘛。
3: 以水代酒又何妨，能相逢在这大河之上也是缘分。来，我们共饮此杯。
1: 说得好，喝。
0: 还有我，还有我，嘿嘿，来。
4: 核心窝快到了，诸位坐稳扶好。
5: 我倒要看看这个核心窝到底是什么样的。
6: 这水，
2: 这水应无事，我用永安丹试过了。
6: 怎么回事？
0: 哎呀，我怎么也……
3: 酒，喜君没喝酒，应该是酒的问题。

0: 我们要把那个穷酸没喝酒，把他枉了，
1: 枉我！
0: 把那个监察御史抬出来！
2: 你们干什么？

0: 放心，先不会宰你的。我喜欢这个，美人儿，我娶你吧，一辈子我都做你的阿修。嗯，
1: 别着急啊，
0: 你就老老实实的睡会儿吧。这个没喝酒的，待会儿就归你们了。
2: 谢谢少司令。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啊！
1: 尔等假借官船之名，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
0: 谋财！少令爷，我可看不上去。今天非得宰了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他。谁叫他是监察御史呢？
2: 没被我的迷用迷倒呢。邪君，行救主，先救陆凌风。
3: 罗莽乃新任云顶县尉，尔等还不束手就擒。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他比较壮实。 能多出几斤好肉，杀！还不行？
4: 想，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前方就是核心窝，你们就等着死吧！走，陆县尉，快把我放出来！

0: 在哪儿啊？大河之上。怎么回事？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
1: 官兵尚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睡着了呢？还睡着了？你是让人迷翻了！
2: 大家小心，何心武。

这怎么还有一个？儿子，怎么回事啊？

0: 风急浪大，又是核心窝，人家比天庭可凶险多了。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

都回来了，是，一个都不剩。那怕什么？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核心窝里，也得喂鱼。爹，他们有些本事，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天下之大，有点本事的人不少，不过。 总都得死。待奉平浪境，大河之上寻船去便是。对了，那船上有个疯子，还自称玉帝。

0: 伤也才好，不行就歇会儿吧。
1: 平仓肉厚，满就五十。苏无名，你别逞强了，快去歇着。

0: 现在方向正好，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漫长的旅行，既然已经驶离了核心窝，那到达对岸一个时辰还不够吗？是。
1: 你还愣在这干嘛呀？赶快上去调整帆的方向，速速靠岸，我还要赶路呢。
0: 急什么呀？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如今同船共渡。
2: 这景象，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呢？你不觉得自己怪？
3: 发此问者，不知。我叫玉帝，郁闷的郁，阿帝的帝。叫此名字，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前尘时，我就是玉帝，天庭之主。
4: 完了，疯了，疯了！
0: 刚上船的时候，他就说他去过月亮。那年，天庭走失了白雀，他是只神鸟，且是祥润，得知可乘大事。我下令彻查，才知白雀已经下凡，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欲捉回白雀。 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假意热情款待，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到了我的龙车，直飞上天庭，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从此他张坚成了新玉帝。

0: 只能流落人间。
1: 玉帝啊，你这待我等脱困的，他不会是个疯子吧？我说，玉帝啊，照你这么说，那白雀很让人怀疑呀。你也这么看？
0: 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有两处漏洞。一呢，你失去龙车就没办法回天庭，这说明你这个玉帝本领不太大呀。二，那张坚登天以后，顺利的就更换了百官，那说明百官似乎没见过你玉帝的真容啊。
2: 没错。这两个漏洞你怎么解释啊？
3: 那都是前尘往事，我哪还记得那么清楚？
4: 哎呀，莫要再胡言乱语了，赶快想个法子，尽快驱船到达对岸吧，好吗？
3: 你这个急脾气的监察御史，也该倒了吧？

0: 通，今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茶，去来不失期。人有其志，
1: 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这是六朝章华《博物志》中的记载，看来玉帝对这本书也是烂熟于心啊。
2: 你若不是装作被你的迷香迷翻，还不知道你竟妄想夺取大船，妄图驶向天河，你这个疯子！
0: 可是我所用之迷香乃是老恩师所烧，很灵验的呀。
3: 你那个老恩师也是个在山里修行的疯子吧？跟我这个老神医比，他能比吗？
0: 我打过鱼，诸位若信我，随我土之己朝奋力滑翔，定可脱险。
4: 好，御史起来。

0: 见外，不得不防啊！还请御史协助苏无名一探究竟。
1: 你是苏无名？
0: 啊！
1: 他是陆凌风。
0: 啊！
1: 难怪我一见面就觉得二位眼熟。我在谭天楼的时候啊，见过二位，那会儿我站得远。

0: 不就是迷魂散吗？我告诉你，我老费在长安鬼市混了几十年，我要没点破解迷药的办法，我还能活到今天吗？啊！
1: 你带我们划出核心窝，逃过一劫，我本对你心存感激，可你却走火入魔。
2: 你还真觉得能驾船入海

0: 此我所愿也。可惜重返天庭之时，被尔等所误。博物志中确实记载大海与天河相连，可那不过是志怪之书，所记不过是神话传说罢了。怎么，你居然当真了？当然是真的。
1: 没有见行过，如何知道是假的？
0: 那我问你，为何要在这千重渡上船呢？千重渡啊？<笑>那是隋朝时在盖的名，此渡口本名仙人渡，书上说御出海直达天河，必须从这里上船。哎呀，那这么说，你读过的书比我还杂呀？
1: 如何知道我要夺船？你那放血之法一看就是邪术。不过那石头柄确实是好东西，可百日不腐。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驿馆，又有私人逆旅，你一个旅人需要买那么多石头柄吗？我不得不承认。 你确实有点本领，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少说也得20余里吧。我们骑马你跑着，你居然先到了，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又吃完了一碗薄托，你是跑得真快。让你最终露馅的，其实是上船之时。
2: 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我是不信这个传说，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故事倒着实奇诡美丽。是啊，太美了，可惜被你们搅了。我本不想杀人。
3: 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泡影，
2: 当余地的凡人只能去死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啥那么叫？看给你穿上那2件衣。
11: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10: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12: 姑娘，要不要搓背？
10: 我不要。
12: 那你给我搓吧。来，使劲。
10: 好，那么轻。

0: 香了，
1: 一点油风味也没有。喂，
2: 啊？
1: 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台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卫星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行，我知道了，我让郭哥晚上打给你，好，郭哥找他。
3: 嘿，张凤霞，你那儿有黑窑灶吗？
4: 黑窑灶是个啥？
3: 一个哈萨克黑窑灶，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
4: 这个？啊，
3: 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4: 算你五块钱一个。五块钱一个啊？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子。550啊，啊，好，谢谢了，
3: 好，再见啊，
4: 再见。
1: 怎么样，生意？哎呦，
5: 张凤霞，哪个风把你吹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1: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5: 好的呢，好的呢。
4: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6: 5块钱，
4: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6: 咳嗽糖浆有吗？咳嗽糖浆，
1: 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7: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1: 好，这个怎么卖？
8: 20块钱一公斤，
1: 20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9: 甜，赚大钱，每一个都卖。
1: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
10: 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1: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10: 我要去项目场，我都跟奶奶说好了。
4: 就是，
10: 奶奶坐。
11: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10: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11: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你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10: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嗯，
11: 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10: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12: 好嘞。
10: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Yes,
1: lovely.
0: 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置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
1: 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0: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用嘛。你看它肥成什么样了？<笑>我夏天二十三家那个采马会，我给它溜一溜。啊，
1: 对了，这个。 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直接下的。
0: 哎，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呢。
0: 去拿人吗？啊，
1: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 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互通有无。

0: 刘老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吗？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的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 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嗯。

0: 吗？
1: 我奶奶呢？
0: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有什么？
1: 发财！发财！俺那红袋，别红袋，俺那黑囊袋的，就是困难给，就是。
0: 是不是？好了。
2: Ага, ну, где им было?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我也没。
2: 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你妈，笑死你！
3: 谁叫高友啊？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他。
4: 踢球，
5: 别说这个，我走吃饭的时候给你。说你是左撇子吗？
6: 方便面多少钱？
0: 500吗？
2: 等一会儿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
5: 方便面多少钱？
3: 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3: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2: 120。
3: 白娘子。
2: 嗯，你奶吗？
4: 阿姨，你这啥好意思呀？
0: 来娘子，干什么呀？真的吗？
2: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4: 啥小伙子呀？
7: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
8: 妈，盐在哪儿？
0: 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它，里面是洗衣粉。
8: 这是啥？
0: 这个不是吃。
8: 这是什么？
0: 小苏打。

0: 阿克波萨。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0: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1: 什么是巫术？
0: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1: 有铁丝吗？
0: 铁丝。
1: 钳子也拿，谢谢。
0: 钳子，

0: 你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嘘。啊？Hold on.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心。

0: 红。嗯，
1: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 彩虹布拉。
0: 彩虹。
2: 彩虹。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彩虹是蒙古语，
1: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0: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3: 阿克布扎特
1: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0: 那他呢？
3: 他叫踏雪。
0: 什么意思？
1: 你看他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的意思。对。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

0: 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走。
1: 好高啊！
0: 没事，下来。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1: 巴泰。
0: 嗯。你呢？
1: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1: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0: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1: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2: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0: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3: 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尔肯在说谎。
0: 你也不的，
4: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0: 是的呢。
3: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0: 加拉伊特，我回去
2: 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3: 一直妈，给我爹毯子来。
1: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3: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1: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3: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1: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0: 老刘，干了
2: 啊！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就位，预备。
9: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忘了。
6: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1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这都不够半价了。
1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2: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

0: 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3: 了，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0: 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7: 爸，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7: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8: 哎，妈妈，你爸来啦。
19: Thank you.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
1: 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3: 多彩开学第一课，赋能成长新征程。
2: 身边系列报道，新农人汪荣归乡守良田，短视频激活乡村新活力。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要高度重视并深入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反映强烈的问题，抓好两个专项行动、平安稳定、防汛防台等工作，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重大任务中，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创。

0: 新工作方法，强化改革意识，开拓新局面，实现新发展。要坚定扛起担当，以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聚焦主要指标补齐短板，重点攻坚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等指标，以核心数据的提升彰显卫生健康服务品质的跃升。建设持续深化省级普惠托育试点建设，强化教育托育一体化改革，助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9月1号，新学期正式开启，我区各个学校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活动，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迎接崭新校园生活。
2: 在湘湖小学操场上，一场重走长征路健体闯关主题活动热闹开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还原长征经典场景，设置趣味闯关项目，同学们化身小红军，在亲身实践中感悟长征精神，将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心底。
3: 长征路非常非常的难。

0: 在我去党湾镇有一位敢闯敢干的90后新农人汪荣。2023年，他毅然告别城市白领岗位，回到家乡，接手430亩围垦良田。短短三年，他从农业门外汉成长为懂种养、做品牌、善带货的全能新农人，为传统农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1: 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大家好，我是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的新农人阿荣。那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后院的这个池塘。
0: 镜头前直播分享田园生活的姑娘正是汪荣。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经是写字楼里的都市白领。三年前，他选择扎根乡野，从零开始学习农事生产，从分不清稻苗杂草的种田新手起步，在田间摸爬滚打，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步步蜕变为精通种养、打造品牌、线上带货的全能新农人，在田野泥土间耕耘出属于自己的田园事业。如今，汪荣抢抓短视频机遇，开设视频号阿荣在种地，以90后堂主视角记录乡村日常。
1: 我觉得短视频的确对于我们传统农业来说有很大的助力。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过年前发的关于我的家乡我宣传的甲鱼视频，给我们农场带来了增加了20万的甲鱼的销售额。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这条路没有走错，然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把这个短视频做得更好。
0: 经过不断打磨，汪荣的短视频内容愈发鲜活，两年间账号点赞量稳步增长。在事业站稳脚跟后，汪荣没有着眼于自家农场，而是扛起新农人的责任担当，借助短视频推荐杨梅、走地鸡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帮助周边农户拓宽销路。
1: 我希望通过这个短视频，大家能看到我们围垦我们萧山的好的优质的农产品。
0: 对于未来，汪荣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联动本地新农人抱团直播，共享流量，为乡村发展开辟更多新路径。
1: 进一步的话，可能会一方面坚持创作，一方面的话就是也是跟大家多交流，看看有没有新的思路。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这个暑假，新塘街道投入90万元实施校园民生改造工程，为辖区三所尚未安装空调的学校食堂统一加装空调。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实现街道辖区学校食堂空调全覆盖。
3: 开学第一天，新塘小学的孩子们走进食堂，一股凉风扑面而来，一台台崭新的空调已经投入使用。新塘小学食堂餐厅实际就餐面积约1200平方米，此次安装24台5匹吸顶空调，确保大空间制冷效果稳定。
4: 不仅是我们新塘小学，我们新塘街道范围内的城东小学、南都小学呢，也同步完成了改造。
3: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校园民生需求，把每一件关键小事儿办成师生和家长认可的暖心大事。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萧山区枝张护苗暑期成长行动线路之匠心守正版权同行研学活动走进所前镇非遗馆，30名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木工非遗技艺，在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树立版权保护意识。活动现场，曲奇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为同学们讲解木工技艺传承脉络与文化底蕴，展示榫卯木作、传统家具等非遗精品，引导孩子们读懂每件手作独一无二的价值，让尊重原创、保护版权的理念在少年心中扎根发芽。
5: 我学会了使用简单的木工工具，也感受到非遗手作需要耐心和细心，看到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我特别开心。
0: 随后，夏玉泉老师手把手指导同学们体验木工实操，制作专属木书签，从选料开具、木料爆瓶到精细打磨，同学们在实操中感受非遗手作的温度，体会匠心造物的不易。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
10: 第二业客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0: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00。
3: 到年度总冠军汪。

0: 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物
3: 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啥那么叫？看给你穿上那2斤。
10: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9: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11: 姑娘，要不要搓背？
9: 我不要。
11: 那你给我搓吧。来，姐姐。
9: 汤姆，

0: 一点牛粪味也没有。喂？啊？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 Skype 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北京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 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嗯，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1: 嘿，张凤夏，你那儿有黑曜皂吗？
2: 黑曜皂是个啥？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8: 我叫蒋卫民，是水上运动的重度爱好者。2023年，我60岁，刚刚退休。我决定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京杭大运河1800公里的滑行。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人力漂流大运河。

0: 1983年，23岁的蒋卫民，因为皮划艇结缘运河。
1: 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运动，也订过一本非常小众的体育运动杂志《水上运动》。正是因为这个《水上运动》杂志上面一条消息触动了我，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帆板爱好者，那时候是横渡台湾海峡。我们国家有独特性的地理标志性的东西非常多，我在杭州，京杭大运河就在我的家乡，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人，或者是代表我自己，为这条京杭大运河做点什么事情。
0: 少年自有少年狂，可要把梦想变为现实，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蒋卫民找到了资深教练徐水强。
2: 当时蒋卫民到我们俱乐部来呢，找我聊了他的愿望，作为我首先表态，我可以尽力能够支持他。
0: 徐教练如今经营着皮划艇俱乐部，在他的大力推广下，
3: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

0: 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大。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一。
10: 斗柄男指天下皆下。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爸，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9: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0: 爸爸你真好。
1: 爸爸真好。喂，
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1: 爸，
4: 来。
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6: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说，雪婷后，我去了趟茅厕，出来时，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被行囊，又想他说过，把行囊放下，是来偷你的。
1: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顶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

0: 我就是为了偷了行囊后，我就躲在了后门，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我真没杀人，我就是个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呀！我，
1: 你以为你教举子就是个书生啊？我看你就是个无赖。说，把凶器藏哪儿了？
0: 我没杀人，哪儿来的凶器啊？
1: 你就不怕我用刑？
0: 我真没杀人，有什么刑啊？
1: 荒野孽人，却无刑具。

0: 能打了，再不招供，乱棍打死。是，哎，等等，剑客，山人，还有姓卢的，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
1: 堵上他的嘴。是。本案已告破。 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明日一早就将凶手蓝菊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
2: 如此一来，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
3: 江山人所言极是，龙县尉卢某钦佩。
1: 龙县尉心怀正义，体恤民情，察案有方，断案如神。到京师上任后，必定大有作为。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 一扫而光。诸位，我们有缘再会。押上凶犯，走。
2: 贼寇休走。
4: 谁喊的？
5: 卢某，又如何？贼寇在哪儿？就在眼前。谁啊？冒充县尉者，便是贼寇。
4: 县尉，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你一声令下，我们全部诛杀。
1: 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攻下的捕手？是此刻束手就擒，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姓卢的，你是何人？这么大的口气！
2: 你又是何人？竟敢冒充县尉！

0: 这到底是什么人？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还是我来说说吧。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鼠？说得好啊！苛捐杂税。 确实令人痛恨，但身为县尉，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我提到苛捐杂税时，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
1: 我也并未怀疑，毕竟你仪表堂堂，查案得当，询问干净利落，
0: 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可惜接下来。
2: 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0: 那时，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
2: 你说你是县尉，被提拔至万年县副任，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 分别是司户、司仓、司公、司兵、司事、司法。你这个假冒的，若是真到了京师，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6个县尉，
0: 奶奶的，你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

0: 他们俩的事，
1: 哎，等我，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
0: 你来。

0: 你们不能三打一啊！
1: 二位，咱们可早就在一条船上了，你们不去帮帮忙？武兄，我来助你。
0: 不信。

0: 你武艺不错，你胜之不武，何出此言？兄弟被擒，我心急如焚才漏了破绽，不然，小娃娃，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哼，你们是知道龙某人要打此经过，提前设下的陷阱吧？ 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也罢，今日便是我与乞儿团聚之时。
1: 你胜之不武，你们三个打一个，你们也是三个，你还偷袭，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
2: 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
1: 你等着，哼。 狂妄自大，好好教训他。
3: 遵命。

动手吧！龙某人只求速死，那不行啊！刚才你审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我本梁家子，韩州云亭县人，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20年前，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 征剿各种苛捐杂税，一直营生艰难。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我向为父报仇，拜师学艺10年而成，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娶妻生子，也过了几年好日子，结果。 又来了个县尉，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更豪横。我与他理论几句，便被抓了下狱。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我娘子去求他，他却愈加非礼。

0: 我自不敢手辱，抱着孩子跳了河。我在狱中得了消息，想法子越狱而出，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
1: 哎，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
0: 我虽习武十年，但从来没有杀过人。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 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自此游走江湖，结识了这二位兄弟。他们俩的遭遇，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三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倒个精光。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
2: 家里竟毫无油水，哎，这还不是好官吗？哎，行了，先不说别人的事儿，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
0: 听说京师也有县尉，想必油水更大。
2: 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就是啊。 敢假冒县尉，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诸位，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快给我松绑啊！人
4: 虽不是你杀的，但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3: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哼，
2: 你还真是无赖！
3: 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敢与男人斗狠！
5: 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6: 嫁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5: 樱桃，哼，假县尉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3: 反正不是我，
7: 也不是我。
5: 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也就别再矜持了吧。莫非卢兄是县尉？在下卢林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
8: 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羁押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9: 若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山人、剑客，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待龙某再看祠堂。
10: 哎。
9: 我先去点蜡烛。老费，啊，你在做什么？哈哈，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巫做曹刿，演起诗来甚是威武。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
7: 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你退后。哎，龙泰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8: 锤子？
7: 不是。
8: 镐头？
7: 也不是，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铲子拍死人。
5: 米陀也算强壮，这用铲之人的臂力可不小啊。

0: 什么东西？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喜君妙笔丹青，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应该不会判断错。但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来了，是个珠子。这雕像手指间所持的珠子。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弥陀擦拭神像的时候。
1: 还纹来着，
0: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颗珠子。
1: 弥陀入住时还在，现在却不翼而飞。再仔细找一找。
0: 哎，对，找找找找，放到哪儿去了呢？哎，苏武明，
2: 珠子，它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
0: 有道理呀。
2: 珠啊，宝珠，谁把你放到这里了？真是暴殄天物啊！弥陀是很小心的，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所以他才……如此说来，弥陀因得宝珠而兴奋。 故去前厅讨酒，拦举子趁机盗取其行囊。那凶手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苏明，你倒是提醒了我。喜君，还记得初入祠堂时，你说冷吗？我一进祠堂里。 也感到阵阵寒意。虽说这祠堂破旧，屋顶漏风，也不罕见，但是那里就有些奇怪了。

0: 你这是欺负我们上不去是不是？他看见什么了？哎，樱桃，要不你上去帮我们看看？
1: 哎，别听老费的，他在查看脚印，上去的人多了就乱了。

0: 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啊！老费少给了鸡钱，伙计不让走，女店主却要放他走。我们想住店，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他又要出高价，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
1: 由此看来，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
2: 没错，此地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除了这个祠堂，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
3: 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吧？
4: 啊？
2: 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
4: 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0: 山人如此问，是在试探那女店主。
5: 苏兄，好机灵。
0: 试出他在说谎，却没有道破。
2: 我所寻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所以，
0: 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
6: 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上菜。这山人有来历，不知师弟师友，不如要他同席共饮，一探究竟。江兄。 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异域，着实神奇。在这风雪之息，相逢这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啊？原来江某从未讨出过二位仁兄的法眼，还一直装模作样，真是惭愧。我等受审之时，卢县尉曾说自己叫……
7: 我叫卢无名，
6: 而苏兄说
7: 我。
6: 姓苏，就叫苏凌峰。如今，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卢凌峰。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
7: 正是。
6: 还真是二位仁兄，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威名早已传至深县，今日得见，江某。
8: 三生有幸，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深
9: 县县尉，江卫。又一个县尉，加上这个曾经的长安县尉。
6: 真真假假，一共4个县尉，这今天真是到了县尉窝子了。<笑>你就是深县的县尉？你去过我的住所？
7: 去过。
6: 那10两银钱，是你留下的？
7: 我是看你太穷了。
6: 不明之财，我早已上交公献。但是龙兄一番好意，江某。
10: 再次谢过。
6: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说正事儿。江县尉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多日前，数十名造物工匠突然失踪。我一路探查，得知他们是被人请去建造客栈。我寻遍附近州县，最后锁定了这里。此地位于我深县的偏远地带，因天气变化异常。
11: 而被世人俗称为“雪窝子”。数十名工匠，我说厨房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副碗筷？那么多人，该不会是来盗墓的吧？这里是六朝金刚寺遗址，应该不会有古墓在此。挖金，姓苏的，之前你说的葱了、蟹了的。 不就是指这山上有金银吗？
0: 家兄好耳力。

0: 但我记得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应该在屋里跟米陀喝酒的吧？
1: 我突然来了这么多人，那不得听听啊？
0: 哦，在这里盗挖金银，倒是有可能。
2: 苏兄，可否再让我看看这吓人的神像？

0: 这里还有个珠子，原本是有的，那就对了。这是白眉仙，是猎豹人供奉的。
1: 猎豹人，
0: 就是收人钱财、专门为雇主寻找宝物的那些人。
1: 正是，这些人只认钱。 且不择手段，所寻的宝物都价值连城。我曾听说，当初的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钱，有人为寻他出国万两黄金。
2: 等一等，啊！接着。
3: 建元十九年，建元是苻坚的第三个年号。没想到这祠堂真的是六朝时所建。
4: 金院之事，你我就觉得这祠堂古怪。你不是说这里是什么金刚寺遗址吗？佛塔。
0: 是佛塔最顶上的一层，我从小就画长安的大雁塔，怎么早没想起来啊？江贤来，深陷可曾发生过大的地动？有，
5: 现制所记，隋末地动，天崩地裂，房屋尽毁。现在看来，是六朝时的金刚寺因地动而。 陷入地下，只剩下最顶上的一层。那些所谓的猎豹者在荒野建此逆旅，就是为了盗取寺中的宝物。
3: 但他们无法避免客人来投宿，那女店主便玩起了赌命游戏，好驱逐留宿的客人。

0: 大师号称天下第一讲经人，元寂后蛇化舍利。这本书中记载，那舍利的一半存在函州的惠安寺，而另一半就藏在大师生前曾化道成佛的静冈寺。
1: 这得值多少钱呢？
2: 我唐人以为，魔石大师的舍利，仅次于佛祖舍利，乃无价之宝。
3: 此宝我亦有耳闻，既如此，那祠堂内定有潜入地下的通道。

0: 逃离是留下的，只是在深陷境内。江县尉说是要缉凶，罗某愿助一臂之力。
1: 多谢卢县尉，江某定要缉拿真凶，还要寻找那几十位工匠的下落。哎，且慢。 从厨房所备的食材和那些碗筷看，下面的人可不少啊！二位下去是不是有点势单力孤啊？那些所谓的猎豹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诸位，可愿帮忙？江县尉，龙太极他的兄弟，可否？
2: 戴罪立功。我虽无权免，冒充县尉行偷盗的罪责，但若你擒贼立功，向州府移交时，我定会为你说明。
1: 哎，帮我松绑吧！我虽不会打架，但下面若有大批财宝，我可以帮着运上来啊。
3: 老米是我的朋友，抓杀他的凶手，必须算我一个。
4: 我愿为先锋，只是宝物。 需有我一份，
1: 如此甚好，剑客，你与卢凌风开路，江县尉断后，给他们松绑。
5: 哎，撒过来，快！哎呀。

0: 这边锁了，我们的运气不太好啊！若是砸锁，必会闹出动静，他们若有埋伏，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下面的人听着，我家主人菩萨心肠，不想要儿得狗命。可惜呀，玩土罗刀子都吓不退你们，我就只好做恶人，送你们去见阎王了。
1: 后路被封，好像是老伙计的声音。
2: 最上面的，赶紧杀回去，他就一个人，不能对付。
1: 来不及了！你们没发现吗？这楼梯上撒有桐油，他这是要用火攻啊！
2: 千万别出动静，以免他草惊蛇。
1: 这里空间狭小，上面还有火，我们定会被烧死的。
2: 一万倍。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旺姆，
1: 9月27号，
8: 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4: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4: 这都不够半价了。
1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

0: 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了，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苏兄运筹帷幄，江某佩服。
1: 小事，来，快想想办法，看怎么把这门打开。
0: 我来。

0: 你们竟然活着来这里了！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呢？女店主、魔家娘子，还是猎宝人？
1: 哼！
2: 将死之人，叫我什么都是遗言，我不计较。
1: 娘子，玩土罗刀子你输了，可得认账。你我何时洞房花烛啊？
0: 算什么东西？谁敢占我便宜？
3: 山人，你怎么也和他们一道？这荒野逆旅出了人命，成了是非之地。你一个世外之人，为何不走？
0: 站在你面前的并非山人，而是本县县尉。你是官，还是县尉？
3: 真傻，竟因为你没要了这些人的命。
0: 怎么，我们还得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你们住我的店，喝我的酒，吃我的菜，我想要你们的命难吗？你这个小丫头，算是走过江湖，你用了安丹试了酒。等一等，可倘若我在你们吃的菜食里面下毒，你试得出来吗？
4: 有点本事啊，连我们用了永安丹你都知道。你们住的那两间上房，只要睡上一晚，明早一醒来，你们都会变成瞎子。再高的武艺，我取你们性命又何难？
0: 哼，
4: 摩罗香，玩上一晚就害人瞎眼，你也太阴损了吧！
5: 这么说，你安排我睡
0: 得你死。
5: 才敢用土罗刀子向夏跑所有人。
0: 哎哎哎！我说，江县尉，你一进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他看上你了。你若不是县尉，八成他要招赘你做他魔家店的男主人呢。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的声音也好听，如同仙人一样。
5: 是县尉，正是。深县县尉姜威，问讯于你。深县工匠34人，现在何处？看来真是。你几岁了？回答我。
4: 工匠何在？可安否？

1: 我23了，倘若我阿爹还活着，今年就应该是这个年。小时候我问他，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他说，最想当县尉，捕贼之官，最为威风。
0: 你在上面的荒野见逆旅，是因为你们发现了这沉鱼地下的金刚寺，所图是魔石大师的舍舍利吧？你还真是博学呀，又被你说中了。猎宝人拿人钱财替人寻宝，只是这次费了点功夫，耽误了半年。你们这些猎宝人。 跟盗贼有何区别？你阿爹就算不死，也会受你的牵连，无法考取功名，更无法当上县尉。
1: 你以为我们想做猎豹人吗？想当年，我爹还是游击将军，却无端遭人陷害，要被满门抄斩。若不是及时逃跑，我和我阿爹的命早就没了。只可惜。 我的阿弟，这些狗官，竟把一个11岁的孩子。

0: 天后晚年，朝廷动荡，告密盛行，就连边陲军中亦不能幸免。我能看出，诸位应该都是军中的老人。如今新天子已登基，大赦天下，你们为何不设法鸣冤，还自己清白之身？
1: 来不及了，杀过的人太多，
2: 清白不了了。
3: 谁要什么清白之身？跟着猎豹祖师攒下来的金饼银锭都快堆成山了，我们这些当官的哪个敢说比我们更有钱？
4: 诸位，都怪那假冒山人的县尉长得像我阿弟，我才没在上面要了他们的命，现在只能麻烦大家一起动手了。
5: 前金吾卫中郎将罗林峰在此。各位老兄弟，皆曾效力于军中，但凡手上没命案者，可缴械投降，我必倾力保其周全。
0: 狄公弟子苏明愿做保人。

0: 刘凌风，降者不杀，速战速决。
1: 这个你就交给我。

0: 灵儿，兄弟们，祖师救命啊！祖师救我们！
1: 灵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早就告诉过你不能发善心，怎么就记不住？
2: 亏我好心赠你御寒冬衣，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1: 老人家，
2: 要不送您件衣服？
1: 得嘞。 你的言行已经玷污了魔石大师易经变经化道成佛的圣地。魔石，老和尚确实了不起，舌头化成了舍利。你可知这一小块雇主出了多少钱？
3: 你也曾是游击将军，怎么会被利益驱使，做出这样的事情？
4: 与你何干？
3: 祠堂里的苏特商人，是你杀的吧？
4: 我想吃栗子了，去镇上买，回来发现院门上系着红绸子，知道住进不少人，就只能走房顶了。

0: 我且问你，营造客栈的深陷工匠，如今何处？
1: 工匠，
0: 他们给我造了客栈，我给他们选了一块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长眠，我们互不相欠。
1: 你把他们都杀了？ 那可是34条性命，
0: 比起我费尽千辛万苦寻得金刚寺遗址相比，死几个人算什么？
1: 盗贼，杀人如麻，罪大恶极。
0: 二位兄弟，随我拿下。
2: 好，
3: 下来。

0: 莫非，可认得这凶兽？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博学吗？成天看那些志怪笔记，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啊。这里在地下。
0: 莫非？莫非什么？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地下有三大凶兽，一为妄想，二为薄奇，三为符术。 这符术让我们似猪非猪，似羊非羊，最爱吃死人的脑髓。
2: 可降服此兽的奇招，再拖下去恐怕来不及了。及时攻！
0: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办法。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

0: 下凶手，
1: 你在想什么？
0: 松柏。
1: 松柏？
0: 你想想，下葬的时候，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就是为了克制凶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试一试。樱桃，去砍那柏木，削得锋利些。

0: 竟害我饱受的性命！你专干丧尽天良之事，眼里竟然还有性命！
1: 当了一辈子的猎豹人，被同道中人尊称为祖师，
0: 没想到竟折在你们这些小辈手里。得了吧，还祖师呢？连行酒猪你都认不出来？行酒猪？哎，不知道了吧？ 我说说你听听，世上有九大奇猪，他们是祭祀猪、辟尘猪、上清猪、青泥猪、聚宝猪、枭首猪、蛇猪、魅猪、醒酒猪。嘿嘿，你们供的那个白眉神手上拿着的一颗，就是散发着茶味的醒酒猪，不知道了吧？
2: 怎么回事？
3: 仙人原来所持的护佑珠遗失了，后来我们在塔中随便找到一颗珠子，就给安上了，谁也没当回事啊，爹。
2: 哎，你不是当过游击将军吗？何谈一辈子猎豹？
3: 我生于猎豹之家，游击将军是我花钱买的，后来要被满门抄斩，那是因为我劫下了康国的贡品。
2: 女店主，你都听见了吧？
4: 是，
2: 前些年朝廷确实混乱，但在此事上并没有冤枉他。你阿弟之死也是他造成的。还有，各位军中的老人，想必是受他蛊惑，走向邪道。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大不了我们一起死。

0: 意思，一个个在这装模作样，也难怪。你们是仕途在身，身不由己，不像我老费，胸中只有市井，荒野纵横，今有我把龙太放了，最合适不过。
1: 这么快就承认了？
0: 这也不是公堂，就是我放的，你还能对我用刑啊？来来来，把我捆了。
1: 哼。 那龙太身手不错，且有正气，愿他日后能走正道。

0: 就。
1: 那又不是我偷的，是我在给那个米陀验尸的时候偶然所得。嘿嘿，再说了，若是上交，一层层往上，不定落在哪个贪官污吏手上了，还不如我老费拿着呢。
2: 义兄，这醒酒珠是无主之物，且姬师公嗜酒如命，这宝物跟着他也算是物尽其用。
1: 说得好，
2: 喜君说的有理，这下费叔再也不会醉酒误事了。
1: 还没错。哎，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误过事啊？
3: 你还好意思说？我的枪就是被你输的。
1: 不就那一次吗？你这范阳卢氏大将军心眼不要那么小啊，老拿我这点事儿说事儿。

0: 你放心，我们兄弟二人是最好的猎命郎君，从未失手。
1: 本是我看完了，若不取回卢凌风的性命，便送上我二人的脑袋。

0: 不会真有这种人吧？什么人啊？师傅跟我说过，世上有一种所谓修仙者，通神行之术，可以行走如飞。其中特别提到，以某种技法疏通体内的脉络和血气，便可达到身轻如燕的效果，即所谓朝发夕至。若暂卸膝盖骨，则可日行八百。
1: 卸掉膝盖还能走路啊？是啊，一个人通过练习跑得快倒是有可能。若是卸掉膝盖后日行八百，不信。樱
2: 桃，尊师虽教你一身武艺，但这种说法确实荒诞。
1: 你说呢，老飞？
3: 我感觉主要是疼。谁说不疼？
1: 要是有别的办法，我又怎会这样？你是有病吧？啊，不，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给你医治啊。
3: 不用，不用，玉帝之病不是凡医可治。
1: 嘿，你叫玉帝，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用这个名字，你不怕天上打雷呀？
3: 我叫的是郁闷的郁，阿弟的弟，和天上那位同音不同字。
1: 你到底是什么病啊？就是啊，你说出来，废叔可不是凡医，是神医。
3: 算了算了，不添麻烦了，老先生。哦，老神医，多谢了。
1: 你这个人。
3: 还蛮客气的吧？我看你也没有马，要不跟我们？不必，不必。再说，也不一定顺路。各位好走。
4: 好了，不打搅人家了，赶路要紧。
3: 走。
1: 哎，我这。

0: 这条滔滔，比书中记载是要夸好多倍啊！天色还早，怎么没个渡船？顺着河道走，找到官家渡口，自会有渡船。
1: 嗯，说得对，大河一般都官船摆渡，大的渡口一般都设有禁令，既是官家渡口。 想必是有酒喝的，
0: 你就知道喝，那怎么着？我还得让那个金令给你炖两只鸡啊！
1: 最好不过了。

你是金族？正是。起来，大话。官船从对岸回来，还得一个时辰。天已经快黑了，不想晚间乘船，可先住下，等明早再走。着急的话。 没办法，哎，私家民船不可渡河。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
2: 九院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

0: 免费送，老板皂剂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到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前隋炀帝时，洪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尤其是那河西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多葬身其中。想死就去找民船。 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漩涡就在河心。有人说是水疾风高所致，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兽作祟。不管是水疾风大还是凶兽作祟，我问你，官船为何就更安全呢？这。
1: 我就不知道了。你说的凶兽，
0: 可有人见过？我没见过。劝他我胡说。诸位要是不信，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若在此等官船，需要卖掉马匹、牲口。这
1: 又是为什么？
0: 对啊，为何？官船渡人不渡马，其他牲口。
1: 更不行，还更不行！哎，我这驴跑的也不比马慢呐，而且还是深陷县尉所赠，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
0: 渡人，凶兽不一定来饶。若船上有马匹、牲口，那可就跑不了了。凶兽爱吃牲口。 那照你这么说，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附近的渔民船家，谁家没有衣冠冢，哪月不沉几条船？对了，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不登官船，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行吧，行吧。
2: 等会儿就等会儿。哎，那儿正好有卖酒的。嘿嘿，买酒之前先去卖马，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马匹不能渡河，这是老规矩吗？老规矩啊，少说也有20年呐。怎么，不舍得卖啊？我给的价可不低啊。
3: 那我们渡了河，到了对岸，那马容易买到吗？容易，这
2: 码头上都有卖的，不耽误赶路。
3: 哦。掌柜的，这有头驴，大概能出好几十斤好肉呢。
2: 好啊。
3: 啊！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哎。
4: 那既然卖了，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那不然你自己骑着，百里之外有渡口摆渡牲口。走。哎，我们问路卖马耽误了些时候，你也不能在我们前面呐。20多里路呢，就凭两条腿，莫非你真是日行8百里？
5: 我只是侥幸走了近道而已。啊，哈哈哈哈！爹，
6: 人在呢。这些吃喝都由我来请。
5: 啊，
2: 哎，这不合适吧？
5: 兄台这是看不起我。嗨，不过是几碗薄托一坛子酒而已，不值几个钱。那个王谢氏家，它虽已衰落。
2: 但是风骨犹存，很有气魄嘛。这真的不需要。伙计，结账。现在方向正好，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
7: 漫长的旅行，既然已经驶离了核心窝。 那到达对岸，一个时辰还不够吧？你还愣在这干嘛呀？赶快上去调整帆的方向，速速靠岸，我还要赶路呢。
1: 急什么呀？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如今同床共度，这景象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
3: 你不觉得自己怪？
1: 发此问者，不知。我叫玉帝，玉门的玉，阿帝的帝，叫此名字，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前尘世。 我就是玉帝，天庭之主。完了，疯了，疯了！刚上船的时候，他就说他去过月亮。那年，天庭走失了白雀，他是只神鸟，且是祥瑞，得知可乘大事。我下令彻查，才知白雀已经下凡。 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欲捉回白雀。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假意热情款待，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到了我的龙车，直飞上天庭，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从此。

0: 29集，解救地下城。
1: 嘿，
0: 细节也要燃起来吗？要不要给你加点难度？
2: 到底藏在哪里呢？哎，有了！有用，看看我水精灵的厉害吧！神奇的水技能，神秘的水灵之力钥匙，请告诉我风灵之力钥匙在哪里？东边、西边、南边、北边。
0: 你这是在找钥匙还是要破坏钥匙啊？
3: 再加把劲儿，打出水来果农就不用跑老远挑水了。
4: 大哥瞧好了。嘿，
2: 这水，
5: 这水有问题，我们快去通知大家。
6: 谢谢你们及时的报告。饮用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2: 好，
6: 不能再等了，马上找特工队来帮忙吧。

收到。

0: 公园的饮用水出现异味。
1: 哦，这可了不得，难道又是水污染？
2: 那里的饮用水是由地下水直接供给的。
0: 什么？
3: 什么？
4: 四宝，紧急事件，事故原因已经查明，地下水受到了污染，请求支援。
5: 特工队随叫随到。
1: 明白。
6: 哟吼，华丽的机停，让我们一起前进，鼓鼓掌吧。
7: 阿泽，我只是最近在玩模拟驾驶的游戏，一戴上 VR 眼镜就……
5: 任务要紧，朱雪留守，随时支援。大翔驾驶冲锋车，我们
6: 早就准备好了，
5: 出发。这里地面很滑，墙壁估计无法攀爬，我上去看看。
8: 明白。呼呼，我的冲锋车可不止那点本领。
1: 哎，等等，四宝找到了，在那里。哦，
5: 这里怎么会出现污水？
9: 四宝，陈部长传来消息，陆世界的地下水网是互通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饮用水污染。
5: 收到，立刻处理污水问题。
1: 是，
5: 时间紧迫，必须封住这些污水，绝不能让它继续污染地下水。
1: 四宝，不可以！
3: 污水会腐蚀你的水技能，你忘记了吗？
5: 我又冲动了。那这里怎么办呢？救援舰又进不来，
3: 冲锋车也没有封堵的功能。
6: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天才阿泽呢？这里的土质最适合。
5: 阿泽，现在可不是做实验的时候。
6: 相信我，大翔，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嘿，
8: 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喽！
1: 切割圆圈，
8: 激光象牙，发射！
6: 最后一击，十字花中心发射。嘿，漂亮。正中靶心，
5: 干得漂亮，阿泽。
6: 四宝，最后就要靠你了。
5: 嗯，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8: 可是四宝，这坚持不了太久。
5: 不用担心，这次我不会鲁莽了。阿泽，你能找到污水泄漏的位置吗？
6: 这对于天才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队长。找到了。
5: 大翔，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8: 是。
3: 四宝，那个位置太窄了，冲锋车可……
5: 看我的，液态变形，水踢。
8: 水。
6: 大翔，放轻松，你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克服它。
5: 这些水是不会流动的。大翔，闭上眼睛。

0: 好笑哟。
1: 成功了。
0: 成功。
2: 大熊，恭喜你战胜了自己。
1: 哟哟，伟大的特工队，让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2: 嘿，该净化水源了。
3: 我得去看看。
4: 四宝，你说对了，地下水的污染程度已经超出了饮用标准，
2: 绝不能放任不管。这一点点污水还难不倒我，水质的净化就交给我了。嗯。
1: 我讨厌火。
2: 谢谢你朱雀，你来得太及时了，
5: 守护这个世界可少不了我。
2: 还好发现及时，不然地下水被持续污染就糟了。
3: 是啊，必须通知陈部长，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培育节约风尚，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
4: 对对对，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水资源的良好习惯。伙计们，让我们再次解救地下城，留个纪念吧！耶！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

0: 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第30集，美丽乡村建设。
1: 哟，转弯系统正常。

0: 短短几个月，这里真是焕然一新了呢。
1: 我参加了哦，这可是三个世界共同建设的美丽乡村工程。
2: 还有我，我也帮忙搬了很多石头，还种了树。
3: 嘿，伙计们，瞧我找到了什么？
4: 嗯，钥匙。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阿泽，你真行！
3: 快给我拍下这精彩的一刻，不要太崇拜我。四宝，这把钥匙已经姓龙虾了，我的。
1: 阿泽，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0: 三把钥匙已存在千年，水火不侵，风沙不蚀。
3: 小龙虾家族大失败。
1: 阿泽，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找齐三把钥匙的。
3: 嗯，一定。
5: 我们在恢复乡村的原始环境生态的基础上，还加入了绿色生态社区系统，来满足人们的便捷生活。您看那边，嘿，
6: 怎么回事？
7: 陈部长，仅有问题，快离开。
8: 四宝，这里发现了一口枯井，井下散发出。

0: 这里有一个不明的集体，需要特工队帮忙。
1: 明白，特工队马上出发。
0: 好，
1: 我们先去通知村民，不要到这边来。
0: 出去，
2: 大家已经火力满满，准备就绪。
3: 特工队立刻出发。

0: 准备着陆。
1: 好嘞。
0: 环保特工队，行动！
2: 等一下，井底情况不明，我们大家应该先做好防护。
3: 看来我又冲动了。
0: 阿泽、大祥，穿上防护装备，我们去查看情况。
4: 是
5: 是，
2: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出发！
0: 环保特工队，自然的卫士，哔！
1: 有什么问题就交给我天才小龙虾阿泽吧。
0: 阿泽、大祥，立刻设置隔离区域。
1: 早就准备好了，
0: 立刻行动。
5: 是。
1: 大祥。
5: 对不起，阿泽，我。
1: 算了，就当我玩了一次摇摇床。
6: 最新情报显示，井中可能藏有大量垃圾。腐蚀后出现硫化物和氨等有毒物质，建议扩大隔离范围。
1: 四宝、大祥，
0: 来比一比，谁先完成吧。哎，第二级，设置隔离区。
5: 是。
0: 就在这里。
1: 我也来，开启疯狂阿泽模式。
0: 搞定。阿泽，
1: 正在检测，空气指标暂时正常。
6: 如果浓度不是很高的毒气，泄露到空气中会很快消散。
0: 但是井下肯定还有残留的毒气。出去，立刻准备毒气净化。
2: 是。
0: 行动。
1: 枯井里的气体主要是硫化物和氨气。
2: 吸收开始。
1: 吸收成功，毒气指标正在下降。毒气消失。耶。
2: 看来情报正确，枯井中一定积累了大量垃圾，必须清理出来。
0: 看来美丽乡村建设还有很多隐藏的工作要做呢。
1: 那就从这里开始吧。

0: 天哪，这里积压了这么多的垃圾，难怪会产生有毒气体。啊，我都要臭晕了。嘿。
1: 我们远古时代，这样的地方可是动物们的禁区。
2: 有我们特工队在，绝对不允许。
0: 对，不是吧？还有千层饼吗？啊！毒气！
1: 毒气！
0: 又是垃圾腐蚀产生的。
1: 好臭
2: 哦！啊，不好，是沼气！
0: 密闭空间中遇到沼气，必须防止爆炸。
3: 小心，你们现在如同待在炸药中。
0: 嗯，大祥，马上关闭传送带，任何火星都可能把这里引爆。大祥，啊，大祥，
2: 怎么了？
0: 大祥的防护服破了，难怪他刚才能闻到臭味。
2: 啊，糟糕糟糕，这里的沼气还含有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我们必须得把大祥赶紧转移出去啊！
0: 出去，立刻清理沼气。
3: 四宝，救援舰一旦大量吸入沼气，
2: 救援舰也可能会被引爆。
0: 大祥，坚持住。阿泽，给我救援绳。
2: 是。
0: 阿泽，准备。
2: 四宝，可以开始。
0: 大象可不是小龙虾拉得动的，有办法了。看我水精灵的厉害！
2: 嘿，四宝，好主意，我也来。嘿，开启疯狂阿泽模式，看我的简历滑轮组。
4: 伙计们，干得好！
3: 大熊，请坐。
2: 大祥醒了。
1: 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2: 大祥，你一定是梦到了远古时代的禁区，是不是？
0: 大祥还需要休息，这里的毒气已经净化，沼气也已经通风消散，剩余的垃圾就交给陈部长来处理吧。
2: 是。
5: 特工队，剩下的井下的垃圾已经清理完毕了。
0: 陈部长，枯井中因为大量垃圾堆积腐蚀才会产生毒气。美丽乡村建设还需要更多的管理和监督哦。
5: 是的，我们的乡村不止外面美，里面也要更好。
6: 特工队任务完成。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疼，叫啥那么叫？看给你抽上那2斤。
10: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5: 哎，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11: 姑娘，要不要搓背？
5: 我不要。
11: 那你给我搓吧。来，姐姐。
5: 疼，我不行。

0: 香了，
1: 一点油风味也没有。喂，啊？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台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北京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2: 嘿，张凤霞，你那儿有黑窑灶吗？
3: 黑窑灶是个啥？
2: 一个哈萨克黑窑灶，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
3: 这个？啊，
2: 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3: 算你五块钱一个。五块钱一个啊？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子。550啊，啊，好，谢谢了，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怎么样，生意？哎呦，
4: 张凤霞，哪个风把你吹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1: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4: 好的呢，好的呢。
3: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5: 五块钱。
3: 五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1: 咳嗽糖浆有吗？咳嗽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6: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1: 好。这个怎么卖？
7: 20块钱一公斤，
1: 20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8: 甜，赚大钱，每一个都卖。
1: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
9: 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1: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9: 我要去项目厂，我都跟奶奶说好了。
3: 就是，
9: 奶奶坐。
10: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9: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10: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

0: 就知道写作文，你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1: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0: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1: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2: 好嘞。
1: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等一下，呀，Snuffly，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
1: 不用了，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女人住，不用。
0: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1: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溜嘛。你看他飞成什么样了？我夏天。
0: 二十参加那个赛马会，
1: 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歇着。
0: 哎呀，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
1: 连改革大都会做。
0: 这个算啥？
1: 我要去项目场呢。
0: 去哪认吗？啊，
1: 这个第五牧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 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场。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改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嘛，互通有无。

刘老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

0: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1块钱一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 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一公斤。
1: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我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 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吗？
1: 我奶奶呢？
0: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除了他，我妈回来，他就不见了。
1: 不见了多久？
0: 20分钟，半个小时。不行，耗子君，
1: 妈妈，
0: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1: 奶奶。
2: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0: 奶奶，
3: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0: 我是文香，我是你孙女啊！
3: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0: 你别，
3: 给我，给我！我打的是谁？
4: 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5: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2: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3: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2: 票价贵吗？
3: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70吗？
2: 我没有70，我才35。
3: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2: 走走
3: 走啊，上车了。
2: 好，
5: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
2: 谢。
5: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2: 我没有女仆，我沈阳，我沈阳。
6: 文字质朴，填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7: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6: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0: 是要我的家乡。
1: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
2: 50。
1: 给。
2: 说少了。
3: 妈，妈，对不起，我没看好奶奶。
2: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她弄丢，再捡回来不就成了？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4: 我去投稿。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我以为
2: 啥呢？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诉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友啊？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永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他。
3: 啤酒，
4: 别说这个，我走吃饭的时候给你。祝你是左撇子吗？
5: 方便面多少钱？
0: 500吗？
2: 我一会儿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
4: 多少钱？
1: 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1: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2: 120。
1: 白娘子。
2: 嗯，你奶吗？
3: 阿姨，你这啥好意思呀？
0: 三十票，真的吗？
2: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啊。
3: 啥小伙子呀？
6: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你看，
7: 妈，盐在哪儿？

0: 在糖罐里，糖浆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1: 这是啥？
0: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的。
1: 这是什么？
0: 小苏打。

0: Akbozat。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0: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怀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0: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0: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0: 有铁丝吗？
1: 铁丝。
0: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死了，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它，就把它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 想他了就能看见他，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诗。

0: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撒伊洪布拉，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2: 撒伊洪布拉。
0: 彩虹。
1: 撒伊洪。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撒伊洪是蒙古语，
0: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1: 哦，那布拉克呢？
0: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2: 阿克布扎特
1: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0: 那他呢？
2: 他叫踏雪。哈哈。
0: 什么意思？
1: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
0: 的意思。
1: 对。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哎，走。
0: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0: 巴泰。
1: 嗯哼。你呢？
0: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0: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0: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3: 我们卡萨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土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4: 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
1: 你也不的。
0: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1: 是的呢。
4: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3: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4: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0: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4: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0: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4: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

0: 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2: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2: 啊！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3: 以及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556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0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笑>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4: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亲，大方，周总霸气。
3: 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也要对，好事成双了呀！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5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装修半价，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万9800元。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 1000元智能晾衣架，报名电话5656、555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 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 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 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

0: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5: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4: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6: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7: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8: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9: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 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1: 9月20

嗯，从哪里来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的雨水大家是否见识到了呢？中午时分瓢泼大雨

不过九月初多个天气系统酝酿，天气形势复杂，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大雨到暴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四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五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迹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4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4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24到30度。潜江世纪城阵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24到30度。临浦阵雨24到30度，瓜沥阵雨23到30度，进化阵雨23到30度，濮阳阵雨25到30度，岱村阵雨23到30度。楼塔阵雨24到30度。

0: 心里住呀。
1: 啊，心里住。
0: 他不要肥，哦。爹爹。
2: 嗯。
0: 不要肥。
2: 来来来，给他铺哈铺哈。
0: 爸爸，他肥起来就是。
1: 别人咋给你？洗澡买香衣啥给你过色吧。
0: 过色。
1: 哦。
2: 爹爹。
3: 嗯。
0: 吃啥？洗脚。
1: 哦，给你过色儿，吃好的，吹手。
2: 好的，都来呀、啊、吧。
1: 给你刷手。
4: 今天这色儿可过好了。
1: 再转鼻子。
2: 这不上一趟还。再不耐火了。
1: 嗯，这咋好呀？
0: 好了。
1: 嗯。
2: 那还再说再去。
5: 哦，这慢慢耐不薄了不
1: 了。这又跟快差不多了。
0: 大大总，
1: 嗯，我儿子唱啊，
0: 有差力的点，
1: 我路差是不看。
6: 腰痛是打工落下的旧伤，在外面的时候，申明勇没有条件给自己治病，疼起来扛一扛也就过去了。

0: 来。嗯。巧克力。贴纸。
1: 嗯，贴纸。

申明勇带儿子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婷婷心理年龄停留在七八岁，因为耽误太久，治愈的希望渺茫。申明勇却总是不

0: 人多的地方，婷婷就会烦躁不安。申明勇知道孩子缺少安全感，是因为常年缺少他的陪伴。
1: 来来，车，开个大拽吧，去吧，去这坐着。坐吧，好了吧，赶紧过来了，过来了。哎，我好的不坐的。哎呀，哎呀，看我瘦死了。爸爸，
0: 不过一件心爱的玩具就能打开一个世界，婷婷选中了自己喜欢的玩具，慢慢放松下来。

0: 今天是婷婷的生日，申明勇特意买了红内衣、红袜子，能给孩子冲冲喜，多一份福气，消灾免难。
1: 咋的呀？

0: 啊，官嘴的口舌，欲罢倒生，口舌呀，是非的化为尘。
1: 平安书是一种流传在陕北的民间说唱艺术，一般在乡村庙会或者村民家中表演。最早说书人大多都是王艺人，说书就是他们的饭碗。平安书里的故事，骨子里透着悲凉沧桑的味道，但同时也有一种大悲大彻之后的豁达。
0: 大好小好，该累到生。上半生中一用咋化为尘，人发清醒，神感倒影，出门一门再加了神照应，喜床倒床，笑影倒影，
2: 就过三说正想听，
0: 人得着宝太平，台里一门台，台里这台，两把也是给都带过来，一把呀也是给开菜刀吧，一把也是这比。一伙吧，才把给拆开了，这才接着来。
2: 哎呀，你够啥劲？坐那该挑住了吧？老婆老汉坐上坐了吧？你乖乖坐那坐下坐下吧。怕谁喝了？那坐那该不谁不喝吧？怕谁喝了？
0: 门上一面又挂着五四牌。摇钱都数咱给摇上几摇，金银能背下一门三尺子高，举宝这盘举三遭，月宝一门能多丈二高，出一手二十这三，一切的灾难给你们都灭完，三六九二五八，今日这一锅这没点马达，这腿子这月宝坐汽车拉。
2: 来呀！
0: 哦，就苦这就难这怪事呀！哦，
1: 盲艺人们在说书时，往往融入自己对人生的感触，所以容易打动别人。这世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但每个人希望无灾无难之
2: 身。走一边游，走一边走，看他是个来呀！
0: 他自作这么点疙瘩，头路也走上下路斜度，二路也上下这拐带弯，东方明就给你们这到东方，南方这给你到南方，西方给你到西方，北方明就给你们到北方，中方给你们到中方，五方一百五地都安上。

0: 月里咋把水一边刷也比
1: 少一个周里给
0: 点八大今天就刷树叶
1: 他这不过吧少来着
0: 龙花呀富贵长

在婷婷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简单的快乐。每次放炮的时候，让她又想起了妈妈。

0: 九月那里嘞是热闹，到家家那户户是个年忙，人间的面子是上了朝阳的光棍的面子，赵三那火药呀，我想起孩子那娘呀。七月那里来呀，清风儿凉，家家那户户呀换衣裳，人间有气把衣衫换，有个光棍那武器。
1: 生日过后，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想起妻子的嘱托，申明勇未免伤心。
0: 八月那里来是月儿圆，西瓜那鲜月饼是鲜个月儿圆。
1: 但他希望妻子能够安心。

0: 生活了，他会背秸秆，还会推磨，生活总会有希望。
1: 九月那里来呀，九重阳，九枝花那开在过大门的外，人间的花儿色诱人，带有那光棍的花儿。浇水那带呀个小气孩子那娘呀。
2: 招起个莲花到庄，有时候总直起来过绕就这天。招子，我有这茶来这茶三载，后有这酒来有酒四盅，茶有的三载这米灾难。

山阴固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十八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蓄弹聚弦，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行运河，将郡城与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浙东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浙东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牡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浙东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盐巴。万牛回首，人火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生。如西兴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漕都下米150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得贸易财富之力，也在获得安居。”

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杯，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上、中、下三泽，每泽十寸，根据四季、农时、航行等需要，通知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灌前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月18日，曹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浙东运河曹娥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永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和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斗，传承着开凿运河的先人智慧，一代代绍兴人接续奋斗，不断构建起更为和谐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是一粒米，它有着不同的身姿。从一万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到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两千多年前绍兴大湖头遗址，碳化稻米因驯化技术提升，逐渐变得饱满。大美的宁绍平原，浙东运河像一条玉带，穿越整城而过，把两岸浇灌成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越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欠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站在运河边的

子桥上，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座中国最早的立交桥凝聚着古人的建筑智慧，路连四方，水通南北，白墙黑瓦的建筑沿着运河排开，小桥流水的江南画卷也由此展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前清等地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是农民自己划着船沿着浙东古运河来这里叫卖。如今这里的黄酒、奶茶、书法、文创、古迹印章吸引游客们驻足打卡，傍水而居的慢节奏生活和绵延千年文脉更续的历史，让绍兴成为一本记载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和名士之乡的鲜活史书。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到热闹现代的柯桥古镇看一场夜晚的灯光秀。东浦黄酒小镇水上婚礼的新人正笑逐颜开，初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的迎安门灯火璀璨，两岸在时间的洪流里焕发新生，再现繁华，传起新的人间烟火。千百年来，运河流淌滋养了两岸的风土人情，沿线实现着精彩蝶变，如今它更是一条更续历史文脉、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好运之河。两岸生态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赴路更宽，一幅幸福美好的当代清明上河图正在浙东大地徐徐展开。这冰长五十六厘米，宽四点五厘米，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舫阁闾小，势比鲫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益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精神，有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豁达精神，有宋代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有明代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自我主体意识”的创新精神，有秋瑾、徐锡麟、
陶成章新

0: 蔡三杰的献身精神，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革新精神，有鲁迅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战斗精神，还有很多绍兴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理想、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穿透这些精神的内核，无一不是胆健精神的底色。运河悠悠，岁月变迁，胆健血脉始终流淌在绍兴人的基因中。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绍兴开展文化专题调研，希望绍兴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多次强调绍兴要弘扬胆健精神，谱写胆健篇。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期间特意来到绍兴，提出赋予绍兴谱写新时代胆健篇的新使命。有骨的江南承载起厚重的历史精神，踏向新时代的铿锵足音，汲取着浙东运河文化的精神力量。绍兴正不断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的精彩华章。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2: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 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

0: 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局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和和和，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金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壮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的雨水大家是否见识到了呢？中午时分瓢泼大雨就像一盆盆脸盆里的水往下泼，区气象局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好在下午雨水减弱，不过9月初多个天气系统酝酿，天气形势复杂，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大雨到暴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4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迹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24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4到30度。

0: 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24到30度。潜江世纪城阵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24到30度。临浦阵雨24到30度。瓜沥阵雨23到30度。进化阵雨23到30度。濮阳阵雨25到30度。岱村阵雨23到30度。城区阵雨24到3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

0: 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4: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3: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 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

0: 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了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

0: 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
2: 理顺了，风险就控制了。
3: 师傅你好。
4: 你主动找到房东，将店铺楼上的办公室仓库改成了4间临时救援宿舍，用木板搭建了几张床铺，还准备了矿泉水等物资，可以让救援队员落脚休息。
3: 打地铺是这个算条件算比较好的了，然后你看这个板子都是现场钉的呢，你看这种床有没有见过这种床。
4: 胡月辉说，这几天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店铺昼夜营业，只要有需要，救援人员都可以找他。
3: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条件有限，他们有些人说实话，如果我们关闭店的话，他晚上他们都买不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嘛，遇到这个事情嘛，老百姓嘛，反正能力虽然有限，反正尽力而为嘛。
4: 电话最后，胡月辉还告诉记者，虽然他到西藏吉隆沟开店才一年多，但深刻感受到了藏族人员的淳朴与温情，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此刻他看到的是政府救援力量冲锋在前，普通百姓商户自发奉献爱心，一份份物资，一次次驰援，汇聚成众志成城共抗灾情的暖流，大家守望相助，共度难关。本台记者报道。
5: 距离中秋还有不到一个月，位于和尚镇莲发村的阿中月饼店再次提前出圈。这家店不仅每天排起长队，还吸引了上海、宁波、深圳等地的食客购买尝鲜。这家开了30年的老牌月饼店，究竟藏着怎样的破圈密码？让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
6: 记者一大早来到阿中月饼店，就看到工作人员在干净明亮的制作间紧锣密鼓地制作月饼，和面、拌馅儿、包裹、烤制，一批批冒着热气的月饼新鲜出炉，不时有食客提着大包小包心满意足地离开。住在附近的金大伯是阿中月饼传统口味的忠实粉丝，多年前品尝过这里的白果月饼之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购买一些回家。今天为了避开客流高峰，特意早早来买月饼。
7: 我会面到另外些这个火腿月饼、白果月饼，这个月饼五米六层了，这个是蛮薄的，买个四顿，吃个也得买。
6: 上午9点过后，前来购买月饼的人开始多起来。一位小伙子特意从诸暨赶来，各种口味都买了一些。
8: 主要一个就是新鲜，然后还有就是健康，因为现在人对食品要求其实蛮高的，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我们一直从小吃到大的嘛，所以说我们还是会选择我们这种萧山的老品牌。
6: 据阿中食品加工工作坊负责人董忠义介绍，每年中秋前两个月，店里就逐渐迎来销售高峰，每天大概能卖出1000多桶。等到中秋节前几周，一天就能卖出将近2000桶。

0: 以前店里主要是回头客、老主顾居多，这几年不少外地客人也通过电话线上渠道下单订购。本地以为主，然后萧山、阜阳、诸暨都有赶过来的，啊，到忙的时候你要到晚上，可能八到九点。口味当中还是以传统的方式为主，因为我们是最短把这些年到三天，最长就一个月。你买的月饼的时候，尽量少买一点，来反正吃的新鲜一点，吃完了再来买。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一组功勋人物海报亮相惠德龙银龙的展示大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今天你路过世新路了吗？有没有发现这儿有什么变化？可以看到，我身后银龙百货的这块大屏上啊，从前总是播放着明星宣传和广告视频以及一些便民内容。这儿的大屏换上了对我们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的宣传海报，所以无论在这儿逛街还是路过，你都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2: 据了解，本次功勋人物公益海报以九位为一组，每2分钟进行一轮循环展播，展播将持续播放至国庆节之后，让时代榜样亮相城市 C
3: 位。身家高贫瘠少雨，申明勇只能种些小米、玉米，一家人勉强为生。不过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婷婷？

0: 你妈叫你的表差哩，差哩，
1: 你的会不少话哩，给表不的个事吧。哦，你要跟你爸耍了啊？
0: 你妈耍了？啊，有个事。啊，你记得你爸吧？
1: 记得。你妈叫几声？
0: 你咋叫个啥？
1: 妹嘛。
0: 啊。好嘞。哪个嘞？
1: 是嘞。
0: 是嘞。
1: 哦。
0: 你爸只要喊你，得里带来。哦。你姐姐得是嘞？八岁嘞。八岁了。八岁嘞。哦。你大里头做啥呀？
1: 大里头了。
0: 啊，受苦呀？
1: 嗯。
0: 受起苦做啥呀？
1: 跟爸爸走。
0: 啊，跟爸爸走。 后边上。
2: 听人说，本命年是道坎儿，但也是转运的时机。申明勇带着婷婷去县城找人，看看能否给他说说平安书，求个吉祥。
0: 这报单，报单，报单，报报，第二个把报单，第二个把报单哦。早单到了，第二个表，第二个抓住，抓抓单，单抓住啊，第二个单抓住，手点了，抓单，手抓住啊。
3: 走，
0: 走喽。
3: 哦，
1: 看。
2: 婷婷喜欢坐三轮车，她最远只去过县城，走到哪儿她都带着心爱的收音机。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收音机一直陪伴着婷婷，烦躁的时候听听歌，心就不慌了。
0: 在这儿找戏吧。啥？这呢？这啥饼干？
1: 嗯，
0: 坐着吧。
4: 嗯，
0: 坐着，你看这提的是，行了啊。
4: 嗯，
1: 好嘞，
0: 走，走，到给这。
1: 老板，这哪里呀？
0: 我这喝的时候在这走。
1: 啊？
0: 都得过，都得走。来。
2: 高新荣是当地有名的说书人。当地人凡是求平安、保富贵。

0: 哎呀，高老师好！哦，你好，你好，坐。你们喝水不喝水？
1: 不喝，不喝，不喝。喝水，咋你们个又咋子？哎，
0: 给过吧。嗯。这回头转月了，咱俩有啥个毛病？
1: 什么时节啥的？
0: 正月十五。
1: 什么时辰？
0: 下午点半来了吧。
1: 早上是后上，
0: 早上。哦，好，好，好，你这还。哦，那聊的这看的聊的，决定聊不了，都是得病。聊的，吃三年的不花了。
1: 有些不有让自己。
0: 你就说是跟跟天这叫做开玩笑，跟他跟人死也顾不上。你死了，顶多少是麻烦。你要老这小一这，你就搞不没办法，就别不到海，顾不上海。
1: 你把办法，对，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对对，
1: 哎，就过来过来就转了，是不是？
2: 24年前，因为忙着照顾生病的妻子，耽误了给婷婷治病，让申明勇一直很愧疚。他要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
3: 别问我，
0: 不要刷脸，好嘞，走了，对。
3: 这水呢？心里住呀。
0: 哦，心里住。
3: 这不要肥。哦。大家。
4: 嗯。
3: 不要肥。
4: 大家不想补哈，补哈。
3: 爸爸，他飞起来就上。
0: 明儿咱给你洗澡买香衣裳，给你过生吧。
3: 过生
0: 儿？哦。
4: 奶奶。
3: 嗯。车上洗脚。
0: 哦，给你过生儿，吃好的，吹手。
4: 好的，都来呀、啊、吧。
0: 给你刷手。
5: 今天这生儿可过好了。
0: 再转鼻子。
4: 再不上一趟还。再不难活了。
0: 嗯，咋咋好呀？
3: 好嘞。
0: 嗯。
4: 那还再说说说再去。
3: 哦，咋慢慢慢慢难不不不不，
0: 咱要跟快差不多了。
3: 大大总，
0: 嗯，我儿你唱啊。
3: 路差力气点，
0: 我路差是不看。
2: 腰痛是打工落下的旧伤，在外面的时候，申明勇没有条件给自己治病。疼起来扛一扛也就过去了。

0: 查理，地址。
1: 地址。

申明勇带儿子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婷婷心理年龄停留在七八岁，因为耽误太久，治愈的希望渺茫。申明勇却总是不

0: 不安。申明勇知道孩子缺少安全感，是因为常年缺少他的陪伴。
1: 来，老天，开个大车吧，去吧，去这坐着。坐吧，坐吧，赶紧过来了，过来了。喂，哎，我好久不坐你。哎呀，哎呀，待会儿烧死你。爸爸，
0: 不过一件心爱的玩具就能打开一个世界。婷婷选中了自己喜欢的玩具，慢慢放松下来。

0: 这是啥？
1: 找好的，给你过生日嘛啊！嗯，走。睡醒了呢？
0: 睡醒了，谢。
1: 今天是婷婷的生日，申明勇特意买了红内衣、红袜子，能给孩子冲冲喜，多一份福气，消灾免难。
0: 咋的？

0: 咋把书一边说啊？一边
1: 搞一个钟了，该。
0: 点吧的，今天就说书也。哎，
1: 他这不我把上来着。
0: 荣华呀，富贵这到头等。哦，官在这口舌，欲罢倒生。口舌呀，是非这化为尘。
2: 平安书是一个流传在陕北的卷书唱作书，一般在乡村庙会或者村民家中表演。最早的说书人大多都是王艺人，说书就是他们的饭碗。平安书里的故事，骨子里透着悲凉沧桑的味道，但同时也有一种大悲大彻之后的豁达。
0: 天下上感到呀，出门一般在家了上照应，西窗到窗笑也到呀，
1: 就过三说正想听。
0: 等等着包太平，台里一般台，台里这台，两把也是给走带过来，一把呀也是给开菜刀吧，一把也是这避火吧，菜不给拆开里这菜就。
1: 哎呀，你够啥劲！坐那该笑住了吧？老婆老汉坐上坐了吧？你乖乖坐那坐一会儿，坐去吧。怕谁喝了？那坐那该不谁不喝不喝？怕谁喝了？
0: 门上一面又挂着五四牌，摇钱都数咋给摇上几摇？就要能背下一面三尺子高，举抱着盆举三招，越抱一面能多招。

0: 就得这怪事哟。哦，
1: 盲艺人们在说书时，往往融入自己对人生的感触，所以容易打动别人。这世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但每个人希望无灾无难之
2: 后。走一边有啊，走一边有啊，走一边有啊，走一边有啊，走一边有啊，走
0: 一边有啊，走一边有啊，走头路也走上下路斜度，二路也上下这拐带弯。到旁边就给你们这到东方，南方这给你到南方，西方给你到西方，北方的就给你们到北方，中方给你们到中方，五方一百五地都安上。

婷婷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简单的快乐。每次放炮的时候，让她又想起了妈妈。

0: 六月那里嘞是热闹，大家家那户户是个年忙，人家的年子是上了朝阳的光棍的年子，赵三那火药呀，我想起孩子那娘呀。七月那里来呀，清风儿凉，家家那户户呀换衣裳，人家有七八衣衫换呀，我光棍那无气。
1: 生日过后，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想起妻子的嘱托，申明勇未免伤心。
0: 八月那里来是月儿圆，西瓜那些月饼是些个月儿圆。
1: 但他希望妻子能够安心，婷婷已经会帮爸爸干简单的农活了，他会背秸秆，还会推磨。生活总会有希望。
0: 九月那里来呀，九重阳，九枝花那开在个大门的外，人间的花儿是有人带呀，那光棍的花儿浇水那带呀，个小气孩子那娘呀。
2: 左手给呀招起个莲花扫帚，右手就支起来个绕柱扎片。招子，一月这茶来这茶三载，后月这酒来有酒四载，茶月的三载。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你。

0: 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 5566 5656 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哎，你们都在这儿啊？没人出去帮忙吗？我们
1: 若是帮忙，岂不是给玉帝脸了？哎，你还真是急脾气，完了事儿，卢县尉自会叫我们。
2: 御史，来来来来，过来喝水，来。
1: 没事的，行了，出来吧。
3: 这也太快了吧，水还没喝完呢。哎呀，早知道你是个疯子，罗凌峰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哎，要不是我，船早都翻了，你们都得葬身河底。
1: 嘿，他。
4: 谢御史，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哎，苏兄，卢兄，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全听二位的。
5: 那不行啊，苏明如今啥也不是，白衣之身啊。
4: 龙某也只是云顶县尉，赴任途中不可跨境办案。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该怎么处置？还得御史定夺。哎，待大船靠岸，送至当地官府，必是死罪。只是。

0: 蝎尾、蟹爪、章鱼触角、蝙蝠翅膀，我想起来了，这就是书中所记五不像破折。
1: 你这时候想起来他调查有什么用？他是要吃人的。

0: 为了喂他的，快点吧。
1: 奶奶的。

0: 哎呀，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这地狱图上标注，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
1: 我去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了。
2: 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寻边的御史啊。
0: 对呀、啊，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
3: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呢、啊。
4: 没错，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才险些命丧大河。
5: 对了，我听您说。前两人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不会是？
6: 有何不会？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
1: 这
0: 要说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
2: 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比如渡船不渡马，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4: 哎呀，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说这么多都没有用。
1: 来，非也，既有诸多可疑之处，焉有失察之理啊？
0: 如此甚好，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
1: 借兵？
0: 御史请看，从这里下船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请御史亲王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这个事儿他别人去不好使啊。
1: 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要耽搁多少功夫啊？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他定起疑心呢。
2: 谢御史说的对，当务之急就是要快。
0: 哎呀，我
7: 区区20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我可不是想跑啊，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世上无神仙，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
0: 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
7: 被挂在了船帮上，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之前臆想，皆因少时多灾，九死一生而至。如今悔不当初啊！
2: 可惜你跑这一趟，守捉使怎会信你？
7: 这我当然知道，我可背上谢御史。
4: 背上他，你还跑得动吗？
7: 有何不可？我在山间练脚力，背的都是百余斤的巨石。
0: 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
1: 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经历此劫，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我信得过他。

这船上来，不知道，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

0: 老金族年纪虽大，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没错，看着就不像好人。今日他们就得到了5匹马，而且轻而易举。这日积月累的，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
1: 造反！
2: 吴县尉，你觉得为社稷安危，必毁千重洞。
3: 爹，那个家伙好厉害，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取我弓箭。

0: 你冷啊，力道不够。尔等听着，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罗林峰，缴械投降者，从轻发落。
1: 畜生，好大的口气！

0: 你要碰见，左铭，不会又让你猜对了吧？加把劲儿吧，方向没问题，很快就能靠岸了。上！
1: 加把劲儿，马上就能靠岸了！别放开啊！义兄，你们就放心让卢凌风一个人啊？
2: 英子，要不辛苦你上去帮帮卢凌风。
3: 上船这儿来！你这帮武艺哪儿学的？太稀松了吧？还想做我阿兄？你配吗？
0: 我操死你！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卢兄的，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他是卢兄的亲兄弟 经此磨难，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有了此信，卢兄方可相机而行，破获鬼案，击杀贼寇，直至云顶。
1: 哎，老谢，你有这个权利吗？
0: 还真有，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与苏兄同为狄公弟子，信得过。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
2: 多谢谢御史。谢兄啊，你真的要带玉帝走？
0: 那是，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
2: 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
0: 不怕，玉帝执念已消。
2: 这么有把握？
0: 不然的话，在搬兵的路上他就可以把我扔下，自己跑了呀。
2: 有道理啊。
0: 这个人呢是个奇人，他跑得比马快。此番西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也不会亏待了他。
2: 哎呀，如此甚好，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可喜可贺。

0: 你们是大胆的谋杀，大胆老贼！这名册之上，共有五位监察御史被勾，可是被你等谋杀，要杀就杀，啰嗦什么？既如此，我只好先斩后奏了。来吧。
1: 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让我戴罪立功。可惜，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却被诬陷下狱，含冤而死。你知道是谁诬陷的谋反吗？就是一个监察御史，小小官吏，三言两语便置忠臣良将于死地，可恨哪！
0: 你是黑齿长之的部下，正是。燕国公确实死得冤，闻其事者无不扼腕。但那是天后之事的事，朝廷也已为其平反。
1: 闭嘴！
0: 我今日杀了你，明日为你平反，可恶！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
2: 你在这儿信口雌黄，是想借燕国公之冤，为自己减轻罪名吗？谋杀监察御史，
3: 对呀、啊，那又如何？我曾祖父就是监中都的监令，我祖父、我爹曾经也是。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他就上书朝廷，关闭了监中都，结果。 我爹就当不成监令，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他活该。
4: 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千重渡，可是因为何心窝。
1: 是又怎么样？你这小。

0: 女子怎知陈年旧事？诸位是不是还记得，他曾说过：“前隋炀帝时，湖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卢县尉，请看这幅古画，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河心窝。
1: 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水中漩涡多种多样，江河水道在急拐弯处最易出现。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 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再次冲向这些怪石，可还是被挡了回来。如此这样，进而又退，退而又去，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形成漩涡。哎呀，喜君，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
2: 真是让人佩服。河心窝乃涨水所致，但那河中巨兽可是你所养？
3: 是又怎样？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身长不过一丈。不对呀，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竟然能活着回来！
4: 如此说来，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都的监察御史，才真是慧眼如炬。
5: 可惜被你谋害，
4: 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我杀他无悔。报，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 共1056人，同时捕贼727人，弓箭、刀枪、膛硕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这是明细，请您查阅。

0: 这是什么？儿童隶属什么组织？谋反，受何人之声？
1: 你少吓唬我爹，我爹是不会回答的。
0: 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会主。

0: 这马再快，也没有我那匹老驴骑得舒服啊！云顶，
1: 函州已遥遥在望，云顶也快了吧？云顶虽属函州管辖，但在最西边，离函州城远着呢。哎呀，这人生的事啊，没有一件是不难的。
2: 哪怕是只想喝一口云顶的酒，我们已在戈壁上走了好久，再往前亦是大漠，恐怕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树了吧？那倒未必，就在函州城外，有一座太阴山，号称是人间月色最美的地方。 那里峰峦叠翠，绿树成荫，且四季如春。那在山中漫步，据说如。

0: 江南四巴蜀，
1: 竟有这样的好地方，那一定要去看看。
2: 我听师傅说，江湖上有个特别的组织，好像叫
3: 太阴会，
2: 是不是就跟太阴山有关？
0: 这是一桩陈年旧事了。百年前，我大唐开国之初，西北有一个枭雄叫段轨，受韩州六姓豪族的支持，割据称王，后被我太宗文皇帝所灭。那武艺高强的段轨，激战中失去了右臂，仍能用左手持刀杀我大将数名，最后登楼自焚而死。你说的那个太阴会，就是段轨的后人组织起来的。会众皆崇尚月光，他们说我大唐为土德，并崇尚日光，正是月光之敌，用此妖言控制会众，与朝廷作对。哎呀，
4: 要我说，这什么太阴山咱就别去了吧，万一碰到什么歪门邪道的人，咱可就危险了。哎
0: 呀，不会了，天后时恩师多次上书，朝廷已经派兵把他们都清剿干净了。哦，
5: 等一等啊，传说中的断鬼骑的可是犀牛，
0: 是不是犀牛？我记不清了。
5: 没错，就是犀牛。书中记载，那犀牛头生三角，锯齿锋利，可冲破千军万马。
0: 你是说
5: 千重渡那帮贼人肩膀上所刺的就是三角犀牛？而且那个少金令，他曾扬言说，
6: 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0: 会主犀牛？
7: 荣林峰，
0: 你是怀疑那些人是太阴会的余孽？

0: 请法师，此番廖某来寺院，并不仅仅因为三日一礼佛的习惯，哦，还有件事想跟法师商量。
1: 廖刺史，请讲。
0: 最近的韩州虽看上去平安无事，但暗流涌动，盗窃、凶杀等案频有发生，马蒙这位司法参军都忙不过来了。哦，这个时候魔石大师的蛇舍利仍放在寺院就不安全了，
1: 这
0: 可送到公谢存放。哎，大师，法师，你不是要请我去禅房喝茶吗？
2: 远和，送客。
3: 是，
0: 法师，法师，蛇舍利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如今太阴会死灰复燃，聚集大量会众图谋不轨，我怕他们觊觎魔石大师的蛇舍利宝物，一旦被他们盗去换了金银，用来对抗朝廷，那可不得了啊。
2: 我即刻闭关诵经七日，以消除廖刺史的贪念。
0: 谁有贪念了？无量，无量，

0: 这舍利是韩州至宝，不是你惠岸寺自己的。倘若有事落在太阴会的手里，你是要掉脑袋的。
1: 施主，您今天恐怕来的不是时候。
2: 受人之托，劳烦小师傅通报。
1: 是。
3: 有人邀请无量法师。
4: 师傅要闭关修行，不管什么事儿，7天后再来。
0: 这老和尚，简直是不可理喻。魔师大师的舍利万一被盗，就是韩州的劫难。田长史、马参军，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要立刻往惠安寺加派人手。
5: 那只能从韩州仓调兵了。
0: 对，就从韩州仓，多多益善。
5: 都怪那无量，不肯把舍利交到刺史手上。说什么呢？什么叫交到我手上？是放在刺史李师的公信。
0: 对对对，公信，天仇与师，请刺史见谅。
4: 那剑山围剿太阴会的事，前两次都无功而返，而且连太阴会的老巢都没找到。
0: 被都督府他们好一番嘲笑，还要再去围剿吗？
4: 田长史的意思是，我也觉得可以先放一放，更何况太阴会那边又没有闹出什么大动静，何必招惹呢？可是最近有猎人称，在太阴山上见到过一种奇怪的野兽。前汉时，西域诸国所献珍禽奇兽走失太阴山的事，谁不知道啊？
0: 太阴山有什么奇怪的野兽都不奇怪。
4: 哎，可那野兽巨大，撞死犀牛，头上三只脚又有锯齿，我怀疑是通天犀。
0: 通天犀，
5: 那是志怪书里写出来的，一定是那猎人出现了幻觉。
0: 对呀，这种事你也信？还到我这里来说？
4: 太阴会闹得越来越厉害。
0: 我怕不管，韩州会越发人心惶惶。谁说不管了？你去城里加紧搜查，州府和太阴会势不两立，这种态度是从始至终都没变。是。
6: 很漂亮，这个啊，我们家大叔过来。
7: 那边请看看。怎么，事儿办得不顺？惠安寺寺主无量法师，今日起闭关修行，要7日后才见人。随便给个谁不就行了吗？怎么还要赶路的？啊，那个，这个宝物呢，当然是要交给寺主本人了，是不是？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吃饭吧。我刚才看见一个叫天宝楼的。 那个酒香飘出来，我简直受不了了！我都
8: 好，就天宝楼，大家一路辛苦，今天啊美酒佳肴管够，我请客。

白银亭，你好意思吗？官府从韩州仓调兵，这是多大的事儿啊！这消息确实挺重要的，可我这边也不富裕啊。我把具体调兵人数告诉你，10块，我身上就带了8块银锭，全给你，成交。怎么了？消息准确吗？

0: 这么机密的事儿，你怎么知道？问多了吧？江湖规矩。
1: 普拉普巡查，
2: 巡查。
3: 马参军，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4: 没你的事，走开。
3: 是。

0: 你干什么？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是杀猪的。
3: 马三勋，没错，他是杀猪的，总在我这儿喝酒。

0: 阿弥是你小妹，她为何要把宅子租出去啊？嘿，都听见了。你们是一起的？啊！你刚才说起那个阿弥时，语气和神色根本就不像在谈论自己的妹妹。
1: 那我也能租这宅子。嘿，好你个姓曹的，你竟然敢骗我！我现在就大声嚷嚷，我让你做不成买卖。你们要干嘛？我这不是还没嚷嚷吗？别闹事儿，否则就别想离开我这秘宅铺。
0: 哟，这怎么还威胁上我们了？啊！龙发是阿弥的丈夫，他出了远门，他的妻子阿弥就要把宅子租出去。你刚才骗我们说阿弥是你小妹，但提到他时，你的神情很暧昧。 这龙发不会是已经出事回不来了吧？你别胡说！
2: 你觉得我像是在胡说吗？好，咱们去一趟攻县，让马参军好好查一查，没准儿就能查出一桩命案。
1: 你还认识马参军？
0: 何止是认识，再说了，认不认识不重要，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他得管呢。
1: 哎，别！
0: 我们这做买卖的，
1: 谁愿意没事招惹司法参军呀？我惹不起你们，你们还是走吧。今日这宅子我非租不可，可我现在真找不着龙发和阿弥呀。要不这样，让你们占个大便宜，按他刚才说的，3500钱。
0: 1500。
1: 啊？
0: 文书给我改过来。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哎，我今天才知道，苏明杀价比我狠多了。别高兴得太早，我心里正嘀咕着呢，这么容易就把价砍下来了。
3: 没准儿是个凶宅。义兄，你可别吓唬人啊！是不是凶宅，就看我晚上做不做噩梦喽。每个屋子都看过了，还挺干净的。卢县尉可满意否？不错，自从上任了大理寺，就从来没有过清闲的日子，一下子要在这儿住上7天。 没想到杭州是我庐陵峰能够睡个饱觉的地方。嘿嘿嘿，
4: 想要睡得好，先要喝得好。我这就去买酒买肉，再买2只鸡。租房子省下了这么多钱，咱们要举杯相庆啊！
0: 买4只鸡。
4: 4。哎。

0: 你不是也没睡吗？我还真睡着了，被噩梦惊醒了。
1: 噩梦？
0: 哎，一语成谶呐！就这宅子。 十有八九是凶宅。
1: 这宅子里，我和樱桃都检查了一遍，没问题。
2: 屋子里没问题，那院子呢？

0: 这后院一看就是许久无人打理了。谁？哎呀，吓死我了！这井怎么封上了？哎，啊！
1: 脚印应该是最近留下的，而且应是搬运重物的时候，脚印才会这么深。

0: 是口枯井，火折子给我，
1: 你小心啊。
2: 小露露，用点力气，啊！

0: 这个龙法，果然让他家娘子和姓曹的给害了。
1: 住进这宅子，却发现尸体，若置之不理，就说不清了。可若进入，便要和官府打交道。如此说来，卢凌风，你需先去拜见刺史。
2: 此状并不奇特，颅骨后侧塌陷，应是锤子之类的钝器猛击后脑而亡。若杀人者用的不是横刀，那这把刀就不是凶器了。但为何会被一同扔到井里呢？
3: 这刀看着还挺新的，
2: 应该是新打造的，做工还算精美，可这刀身。 却比朝廷制式要宽了半寸，应是民间打造。按我大唐律，民间百姓可打造刀、弓、箭、盾，还有短矛，但工匠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把刀上，在这儿，老费。
4: 韩州木记。
5: 谢御史给的平帖倒是派上用场了，不然查案名不正言不顺。啊，尸体是从这个宅子里发现的，不管怎么说，都要从这个宅子的主人查起。
6: 罗林峰，上面的韩州墓记，这应该是个铁匠铺啊，不出意外就应该在城里。这条线索倒是好查，不过可能会凶险一点。
5: 哎。

0: 看样子是要兵分两路了，怎么分呢？
1: 这样，我和平帖是谢御史授予你的，发号施令这种事儿，也得你来。
0: 哎呀呀！
2: 那我和喜君查铁匠铺，你与樱桃查这宅子的主人，如何？
1: 啊？
0: 哎，我呢？
3: 季师公，他的意思是你随便。
0: 我随。
2: 你可在家喝酒？你那儿不是还有很多吗？
0: 那不行啊！从南州到长安，再加上这次一路西行，我飞机师除了是个神医之外，我现在感觉我还有点像神探呢。既然说铁匠铺凶险，那我就跟你们去铁匠铺。算答应了啊，嘿嘿，再喝点酒好睡觉。睡醒了，明天好探案。哎，哎，
2: 这周市虽繁华，但最多只有长安东西两市一半大。木记铁匠铺应该不难找。
0: 兰州能断刀的铁匠铺一共有三家，都在这条街的尽头，直走就到了。啊，
2: 就在街口那儿。
0: 别取笑了，先办正事鸡一会儿再说。
2: 办完正事鸡都卖完了，喜君带着老费先去买鸡。
3: 季师公，卢凌风比你眼尖，你就听他的吧。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什么人啊？抓我干什么？
1: 待会儿就知道了，不许出声！
0: 你去铁匠铺干什么？说！
1: 我想打刀啊！
0: 鬼鬼祟祟的，我看他就是太阴会的人。
1: 什么太阴会啊？我就是个老百姓，之所以迟疑，是没想好打个横刀还是打个短矛。
2: 我想回去问问家里的娘子，
3: 少废话，解押回公县。走，干什么呀？
2: 尸体，借一不说话，就在这儿说吧。
4: 顶多出门做个生意，怎么会被杀？再说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还下井查尸体？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新任云顶县县尉的属下，并有朝廷监察御史的命令，命我们一路查案。现在我要马上见到那个阿弥，向他询问一些事情。
5: 你现在住哪儿？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樱桃，
6: 曹老板，租出去的屋子里面死了人，你不管吗？这啊，那我们只能一起去本州关县理论了。
7: 哎，这真的假的呀？
8: 说说这死人是怎么回事啊？
6: 是啊，说一说啊。
8: 没有死人，哪有什么死人呀？你看我交这个朋友，老跟我开玩笑。
4: 告诉我，阿弥到底住哪儿？
8: 我,

0: 我的姜卖的贵，你不会买的，赶紧走。贵，就算我身无分文，找你要一块姜，你都得给我。我凭什么给你？
1: 你不但要给我，还要给我送到家里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叔叔啊，是他。
0: 廖刺史，你认识啊？那倒也不算有眼无珠。我叔叔啊，最近身体寒，需要多喝点姜汤去去寒气。
1: 廖刺史要姜，吩咐一下就行了，还用得着派小姐上街买？
0: 那就吩咐你了，跟着我，把这些姜送到家里去。
1: 小姐，我这里有公事。
0: 廖刺史的身体不是你的公事啊！我倒要问问马萌，怎么管教你们的？
1: 别。
2: 小姐，这些姜我给您送回家去便是了。快点儿！还好你提前见过刺史，我让细菌画了这幅画。哎哎，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3: 我们老板呢？这也算啊？哎，老板忙着呢，你们就说打什么吧，横刀、短矛还是其他铁具？
4: 把他给我叫出来，就说太阴会的会主到了。上次说不再给你们打兵器。
5: 是我家老板的意思，不关我的事。怎么样？有你的！你原来你们是蒙我的，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
4: 怎么回事？老板，他刚才我……到底怎么回事？
5: 他们说是太阴会的。
6: 还是什么会主，我被蒙了。你先进去。啊！二位是？
5: 你这铁匠铺给太阴会锻造兵器，还是横刀？
6: 他们是反朝廷组织，你可知罪？哼，上来就兴师问罪啊！
2: 看二位不是公廨中人，嘿，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儿，可，你那个，掏出来。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巡按西边，授予函州云顶县县尉。 卢凌峰，也就是他，在赴任途中随机探案之权利，听明白了吧？
5: 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随我去刺史府问询。
6: 哎，穆某不敢质疑，况且上官仪表堂堂，断非不良之人。
2: 哼，算你有眼光。
6: 被太阴会打到，是3个多月以前。

0: 这个价格，你比人都贵，2500一把。一般锻造的冰铁横刀也要2000钱了，何况有人说你木林郎是韩州最好的铁匠，我接受这个价格。
1: 那我就给你打一把。
0: 不，我要10把。
2: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商人。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
0: 最近东西商路不太平，我的商队往返沙州、洛阳，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遇到成谷的盗匪又当如何？这是定钱。商队打造兵器防身，一点也不奇怪。再说了，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 告诉我，这10把横刀哪一把是最先打的，哪一把是最后打的？9丝毫差别，木林郎，你发财了。走吧，跟我进山吧。
1: 进山？进什么山？
0: 太阴山。你们到底什么人？太阴会。
1: 别害怕，你看我像凶神恶煞吗？你们是反朝廷的，无人不知。那又如何？开膛那俩父子当年不也是反朝廷的？你这铺子太小了，跟我进山吧。我给你造最大的铁匠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铁，但像你的好手艺。 总会有打不完的兵器，挣不完的钱。干得好，我会让你当官，负责督造兵器的大官。总之，我保你以后尽享荣华富贵。
0: 那我要是不肯去呢？
3: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嗯，我手下脾气不太好。
0: 大唐之境，朗朗乾坤。你们看把我怎么样？
2: 好像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好吧，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之后虚出时分，我来找你。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何不去？哼，我木林郎开铁匠铺，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我最爱的是锻造横刀。
0: 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我要打造大唐最好的横刀，斩杀奸恶。
2: 所以啊，金银打动不了我。
4: 说得好，太阴会今晚就会来，你当如何应对？
2: 那日他们一走，我便告诉了马参军，他答应会来保护我。
4: 看来门口那个卖姜的果然是马蒙的人。虚出时分，我也会来凑凑热闹，但我的身份，请不要告诉马蒙。
5: 千万不能说啊！

0: 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干什么？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
1: 毁了我这些布，赔我。
0: 你不装神弄鬼，我会毁了你的布。谁装神弄鬼了？
1: 那你大白天的画成这样做什么？
0: 画的美，自是给男人看的。你妒忌？你，他是你随从吧？我要你陪我。啊，这被损坏的布，我会照价赔偿。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
1: 你需如实回答。问，
0: 是这样，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但他讹了你们，那你去找他呀。一个月1500钱，应该不算讹吧？什么？啊，这价钱是多少低了点，但我们住进去以后。
1: 在你家后院的井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不会吧？是一具男尸。宅子好好的，你们住进去了，怎么就出现了尸体？你面带儒雅，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不会是你这随从身上有邪气吧？你说谁？少在这装腔作势，妆容再浓艳，也盖不住你不是一个好女人。否则，怎么会看上曹双丽呢？你说什么？你敢说你跟那姓曹的没事儿？
2: 滚出去！
3: 你让他滚出去！
2: 我想明白了，我得跟着你们过来看看，否则你们又会去密宅铺捣乱。那宅子，你多少钱租出去的？阿米，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不上解释吧，你的宅子里发现了尸体，你总得去看看吧。他们是官家的人，等着。
0: 你，外面等。

0: 这不是龙发，我不认识这个人。曹老板，你说这不是龙发？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死者是谁啊。昨日不是怀疑说我杀了龙发吗？哼，我那时。 那是为了租宅子，谈一个合理的价钱，而且当时也没发现这尸体啊！你，哎呀，你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呀？我猜这是龙发不行吗？死在这宅子里的最有可能就是主人。那虽然阿弥说他出去做生意去了，
1: 我没说过。你是没说过？
0: 那我兄长肯定也是出门做。
1: 等会儿。
0: 你兄长，啊，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干，他拿我像阿弟一样信任，我敬他如兄长。
1: 那密宅铺是龙发的生意啊？
0: 我兄长狡兔三窟，就让我再想个买卖。我这想来想去，觉得。

0: 宅子比较赚钱，就开了间米宅铺。
1: 阿明，你刚才说龙发没有出去做买卖？
2: 他做皮货生意，以前确实会到附近乡里收货，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但这一次，他是出去躲债了。
1: 躲债？
2: 他好赌，最近欠了很多钱，债主随时会上门。
3: 哎，干什么的？
1: 来这儿能干什么？当然是找乐子的。我来对地方了吧？
3: 你这不是废话吗？到了酒坊馆，就没有找不到的乐子。
1: 告诉我，刚才进去那位女子是来找什么乐子的？
3: 她应该是去了事堂了吧？前两天就来过。
1: 了事堂？
3: 啊，

0: 死的是那个杀手，你看清楚了吗？废话，
1: 我了事堂开了十几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再说了，他怎么可能会失手啊？没失过手？你很熟悉他吗？还说是太阴会的，他真是个杀手？我怎么觉得他蠢得像个杀猪的？退钱。
0: 这样吧，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杀手。介绍什么？我男人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去哪儿杀？
2: 什么？要杀的是你丈夫？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算了。哎，
2: 别走啊，陪我喝两杯。 回头你男人找着了，我替你宰了他。谁打的？你男人？你男人真不是东西，我一定要宰了他，给你报仇。我从来不打女人的，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
3: 好你个苏阿米，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情！

0: 我是叔公，我没事儿，是我胡说，我是胡说呢。
1: 喜君，你一夜未眠，早点休息。
0: 他卢凌风身经百战，此次在韩州，我想他一定能化险为夷。
1: 他不回来。

0: 令狐硕竟有这般武艺，是啊，当时我都吓着了，谁知道他还隐瞒了什么？太可怕了！这种人万一对会主不忠，那可怎么好啊？之前我就提醒过您，这个令狐硕居功自傲，一直想取代您。
1: 只是正是用人之际，统军又对他格外赏识。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您就不该把他引荐给统军。
1: 说这些有什么用？我知道你想往上爬，但不可不自量力。
0: 令君，
2: 我是在担心您的位置。
1: 据传我的话。
3: 叫他立刻处决卢凌风。
0: 是。
3: 处决？可我已查明，姓卢的确实是被贬出长安的。他之前做过金吾卫中郎将和大理寺少卿等要职，且与那个刚登基的新天子，还有那个把控朝堂的公主，关系极为密切。
0: 那又如何？
3: 我们起事后必以韩州为中心向四周征战，借此唐廷的边塞屯兵图就是一件至宝。假如他真是带此图来韩州投奔会主的，现在杀了他，你的项上人头有几颗呀？
0: 但领军的意思是夜长梦多，别因为一个卢凌风
4: 给太阴会
0: 带来大麻烦。
3: 既然没在身上，那就应该留在了落脚处。你去把他的同伙都抓起来，再好好搜查，把图给我找到。
0: 可杭州这么大，谁知道他在哪儿落脚啊？那么多客栈都查一遍，太容易暴露了吧？哼，你真以为那几个长安来的是傻子？ 他们根本没住客栈。给，这是住址。

0: 真的来杀手了！五哥，穷凶极恶。哎，苏明，这次算你救我一条命啊，咱俩扯平了。此刻，这里应该也不安全了。
1: 原来神神叨叨的，让我睡一会儿行不行？
2: 我说的是此刻，老费。 你要想再多喝几十年酒，多吃几千只鸡，就先随我找地方躲一躲。哎哎哎！

0: 我跟你去，
1: 刘令芳，哼！你那几个同伙都被我抓了，那个叫苏无名的，一番严刑拷打已经招了，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边塞屯兵图，就是知道我太阴会起事之后需要此图，所以编出来的。
2: 这苏无名严刑拷打，然后他就招了。对啊，你高估这个同伙了吧？你笑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对他根本不用严刑拷打，他自会吓得跪地求饶，什么都招，所以你在骗我。
3: 令狐护军啊，你这个属下真是个废物。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才是骗他的。苏无名虽已介书生，但是一身硬骨，你们拿我都没办法，又能奈他何？拖出去，埋了。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我不惧死，但空留遗憾。想我卢林峰曾一心为社稷长安洛阳，谁人不知？却被奸佞陷害，被迫西行，欲挟屯兵图投奔明主，却不想落得这般地步。我今日一死，世上便再无此图，
2: 也挺好。

0: 真的有屯兵图？说是边塞屯兵图，但实际上只是西域的。
1: 那就甚好。
0: 何人所会？我的表兄，名威将军萧伯昭。
1: 萧伯昭，我好像知道此人，
0: 在安西军中吧？ 你记错了。萧将军已死。
1: 哦，我想起来了，他不就是殿中见萧什么之子吗？
0: 你又记错了，萧伯昭乃前兵部尚书萧高之子，出自兰陵萧氏齐梁房。
1: 哦，那图在哪里啊？
0: 在我心里。
1: 心里？
0: 罗某从小过目不忘，为了让长安不生怀疑，早已将图记在心里。
1: 原来如此，你画给我吧，我赏你金饼百斤。你不是受朝廷排挤吗？不如拿了这些黄金，自此逍遥江湖可好？
0: 不好，你拿我范阳卢氏当什么了？
1: 那你怎样才肯画啊？
0: 共谋大事者，可得此图。但尔等，哼，不配！
2: 令虎口军少跟他废话，赶紧活埋了这个狂徒！
3: 放肆！
0: 你的上司说你放肆，知道为什么吗？太阴会乃断轨后人所创，图的是大业。得屯兵图成，就相当于掌控了半个西域。这岂是你这种小喽啰所能领悟到的？
3: 你什么？丢人现眼！莫让卢将军笑话！退下！
1: 对不住了，卢将军，我拉你上来。
0: 慢着！我何时能见到会主？若不能尽快安排，便干脆活埋了我。我卢凌风在长安受奇耻大辱，已决意反唐。若不能成功，还不如长眠于此吧。

0: 提速建设。要坚持谋划在前，提前摸排布局2027年千项万亿项目，形成接续滚动的项目储备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

0: 听妈妈。
1: 哎，八太，你们的马队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OK。
3: 我来走客走好了，对对，好冷的。是
4: 吗？耶，走客队，你是开往过，我到那到什么？耶耶。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治冻伤的。
5: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你闻。

0: 去！274，276，277，278，
1: 耶耶！
2: 呀，不是对啊，快点！
3: 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
4: 哎，张叔侠，我们捡牛粪去咋做？
0: 没事，跟托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
5: 哎，你妈妈坏了。
6: 我妈妈不坏，
5: 她你给不坏，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6: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5: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也女人嘛，她也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6: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5: 喂吧，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6: 不说。
5: 哎，我没事儿，我有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6: 我不会跟别人说。
5: 你好，也不用说。

0: 变八比零。
1: 嗯。明天等。
2: 阿克。阿克，忙阿姨的，卡斯卡尔帮。
3: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4: 我们不走远吧？
5: 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4: 舍不得。

0: 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有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跑跑跑跑跑！啊，你说，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形式来看我？

0: 什么马戏？
1: 哎，就是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0: 哎呀，不说了噻，你睡觉了嘛？
1: 哎呀，那个是什么？哎呦，
2: 三。嗯。他爸妈爱他爸爸。
1: 耶，哎，妈妈爱爸爸。对，我想起来了。哎呦，他又爱的女人嘛，应该不会太坏，我觉得。妈妈爱爸爸。
0: 睡吧，
1: 托克。嗯。哎呦，嗯，我爱你。来，迪拉，我爱你。
0: 你
1: 长得凶的哦，嗯，哭了，你等你哭了。

0: 这个是超哥，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牧场。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啊，是啊。啊。哈哈。
1: 导航阿姨别听我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2: 日满。
1: 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2: 阿玛超哥。
1: 我是湖边爷，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湖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2: 哎。
3: 你们坐上一颗小心点啊，一不小心迈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阿玛斯坦，你，不，阿玛斯坦，这是布加斯坦，这是布加斯坦，这是阿玛斯坦，这是阿玛斯坦，对，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相似的。
2: 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斯克语。
4: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的破破烂烂的？啊，
2: 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1: 奶奶说。 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5: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

0: 闪亮，闪亮！哈哈哈哈哈！阿里，这是你，这个就是你的。你先进去换鞋去。这个石头是什么？
1: 玉。
0: 嗯。
1: 哇！1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
0: 真的？
1: 假的？哈哈哈！这些都是山上的石头，不值钱。 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晁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
2: 还好我没钱。
3: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家的羊肥得很，比苏丽坦家的羊都肥。我们转场早，
1: 羊多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胎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
0: 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夏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给卖了这么钱子，是吧？
2: 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0: 那只肥的，
2: 嗯，那只有
0: 是母的啊，
2: 对，
0: 有奶，嗯，咱卖吗？
2: 20块一公斤，20块，20块
0: 太贵了，十块钱。
2: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1: 我能挣更多的钱，
2: 不卖，
0: 10块钱嘛，
2: 不要，
0: 卖不卖？
2: 不卖，
0: 不卖，
2: 我走了，
0: 你走去哪儿？哎，去我家。
3: 请你家喝奶茶。走，到我家喝奶茶。10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一个人都是都可以。是。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上次咱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嗯，奶茶。
0: 哎，来喝。
3: 超哥的哥哥是个歌手。
2: 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
4: 哥哥在北京啊？
2: 啊，是呢。哎呀，别提了。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
4: 不啦，
2: 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4: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5: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嘛，对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嘛。对不对？不对不对。
6: 啊，这是蒙古的，是给个月亮的背包，不咋的啊。是等把狼绕死的，这样吧。啊，今天回来，俺想他是包的过。